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昨天呢，我们有位老同志还跟我说起他的病呢，做了4次囊肿结节切除了，这地方切了，在那地方又长了，换个地方切，他在别地方又长了。讲话呢，没治了。结节囊肿啊，确实这样，就像我说的，那冰瘤子，你只要环境不变，它在哪儿都结冰。你像我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看完之后啊，我就沉默了。标题是孩子患重症备受病痛折磨，母亲擦干眼泪说，为了儿子我必须扛。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你能想象拉肚子会拉到贫血吗？我儿子张宇博患有血液疾病，骨髓移植之后发生重度的肠道排异，每天便血几十次导致贫血，连续输了好几天的红细胞和血浆，这脸色才终于又见红润。他说，我叫王俊南，今年30岁，家住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福里镇，日常老公外出打工，我在家照料一家老小，我们夫妻共同努力，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盼着儿子能快些长大，在我们心里，孩子是最大的盼头，我们寄希望于孩子身上，希望他能够闯出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天地，然而不幸却悄然而至。2019年9月，儿子张宇博突发高烧，淋巴结也肿起来了，在当地医院检查出血象异常，医生怀疑是大家都熟悉的那种不好的血液疾病，这个推断呢，我无法接受，于是带着儿子到了大医院继续检查。儿子需要做骨髓穿刺检查，看着儿子跟随医生走进了穿刺室，我的心极度紧张到差点窒息，回头看着血液科里一个又一个的小光头，我只能强装镇定，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只是虚惊一场，然而结果还是把我击倒了。儿子最终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血液疾病，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结果难以接受，我顿时瘫倒在地。孩子还那么小，他不知道他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他还以为就像小时候感冒发烧，治疗几天就能好。我痛哭流涕，却毫无办法，只能跟着医生的要求一步一步走下去。医生说，儿子的病情啊，还不是最为严重的那一类，先维持治疗，看病情后续的发展，再做打算。治疗的痛苦让一个几岁的孩子无法承受，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治疗方式实在是太过于残忍了。儿子吃尽了苦头，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发烧和呕吐更是接连不断。儿子一开始啊，哇哇大哭，拒绝医生的碰触，后来呢，被药物和病痛折磨的没有了一点力气，仅仅只用了几天而已，在医院的每一天都倍感折磨，无比期待每个疗程的结束，那就意味着可以出院休养几天，即使我们不能回老家，只是待在附近的出租屋里，心里也是很满足的。在孩子眼里，只要不在医院就是快乐的，他可以肆无忌惮的淘气和大笑，孩子内心总是很容易满足，而我却给不了他更多的快乐，我能给他只有送他去打针去吃药和这个撑不上家的地方。治疗之后，孩子的体质虚弱，我们不敢带孩子回老家，我怕在奔波途中出现意外发生感染，就算我们如此小心翼翼，还是没有逃脱掉病魔的摆布。2020

年开始，儿子身体的各项指标出现波动，病情向坏的方向发展迅速，常规治疗已经控制不住病情，医生说必须进行骨髓移植。确定了治疗方案后，就加大了儿子的治疗强度，痛苦成倍增加，但是他硬生生地挺了过来。儿子于2020年的8月27日回输了配型后的脐带血，正当我们期待他重生的时候，凶猛的移植后排异出现了。儿子的肠道排异最为严重，因为便血反反复复入院治疗，因为一时止不住的便血，只能用输血的方式来补救失血。同时医生也下达了紧食紧水令，坚强的儿子一下就垮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连白粥和米汤都不能喝，这人呢也迅速的消瘦下去。儿子生病之后就很少能吃正常的食物，按照要求他吃的菜油盐都要严格控制，他接受了没有味道的食物，但现在就连清汤寡水也要剥夺掉，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病房的孩子们吃饭，他看着小病友们无味的饭菜，竟馋得舔着嘴巴咽着口水，饿极了就开始哭闹，直到累得沉沉睡去。看着眼前受尽苦难的儿子，作为母亲的我心如刀割。现在我除了心疼儿子，我还要为治疗费发愁。病友都说移植有价，排异无价，儿子抗排异的过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让我彻夜难眠。自从儿子做了移植手术以来，我们已经用尽了全力去筹钱，想尽了各种办法，挨家挨户的求了一遍，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一份份病危通知书，一张张催缴费的单子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胸口。而我为了能让儿子活下去必须扛，这也是我作为母亲最后的倔强。有时候我也会跑到无人的角落大哭，然后又擦干眼泪继续想办法。我不能这样被打倒，否则儿子就没救了。哎呀，当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说实话，我心如刀割。就这件事儿发生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我想大喊一声，就愿我们所有人都不得病，愿我们所有人都不长包、不长结、不长块，愿我们家里人，包括自己，都永远的远离病痛。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吃点这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第一呢，作为预防；第二，作为治疗。如果你有包了、有结、有块了，你无论它在什么位置，我希望你用鹿角帽粉进行治疗，因为它能软坚散结，它效果好。第二呢，我希望你能拿它作为预防，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能预防的就预防预防。那为什么说鹿角托盘粉治疗包结块是第一人选呢？就像我昨天说的，首先你得先认识梅花鹿。梅花鹿是神兽，我们看年画，年画上那是梅花鹿，身上有梅花点的。为啥叫梅花鹿啊？这鹿身上有梅花点，所以叫梅花鹿。我们看年画，那年画上的鹿啊，可不是马鹿啊，可不是那个拉雪橇的那麋鹿，也不是那日本的白唇鹿，就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梅花鹿。所以梅花鹿是神兽，它身上的东西自然会保护你。第二呢，你得知道鹿角帽是啥，那是鹿茸的根儿，鹿茸长在梅花鹿那脑袋顶上，每年不得嘎鹿茸吗？
那嘎路。

你不能说把梅花鹿那脑袋剁下来吧？你不能说我贴着它脑皮往下锯吧？你再把这梅花鹿伤着呢，所以就是贴着它这个根部锯，但是呢得留根儿，就跟咱说嘎韭菜似的，对不对？你把根儿挖了，它以后不就不长了吗？这个梅花鹿啊，之所以叫神兽，是因为这个鹿茸是再生药材，你今年给它嘎了，明年它还长，所以鹿茸啊收割了之后，那梅花鹿头顶上就没有鹿茸了，那脑袋上边啊就有两个揪揪，就像过去年画里边那年画宝宝似的，头顶上啊顶着两个揪揪，你等来年它不长鹿茸吗？鹿茸就开始往外鼓，往外鼓的这过程当中啊，就把这两个揪揪给顶掉了，掉了的这两个揪揪就叫鹿角帽，这是好东西。你看这养鹿的，他就把这两个东西给收起来了，因为这两个啾啾啊，可以说经历了一冬的严寒，而且呢，它是鹿茸的根部，吸收太阳的精华，因为梅花鹿那个鹿茸啊，它长得就跟那两根天线似的，直不愣登的就对着太阳，所有的能量精华都在这儿呢，而且又封藏了这一冬天，这个时候呢，阳气全都生发到脑瓜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鹿角帽阳气最足，对身体这包啊、块啊、结啊、这冰瘤子呀，都能给你化了。所以鹿角帽最大的作用叫软坚散结，不管你多硬的包啊、块啊、结，它都能给你软了。不管你是长在哪儿的结啊、块啊、包啊，哎，都能给你散了。所以鹿角帽它不治百病，专治这个包结块的，就治这病的。有人说这鹿角帽粉能治糖尿病不？不能。能治冠心病不？不治。能治高血压不？不管。能治乳腺包块不？能。就治这个，专门就治这病的。所以你问那个上岁数老中医，你得问上岁数的。你说长包啦，有结节呀，有肿块啊，吃点啥好呢？一般的老中医就是心眼好的，他真告诉你，你去买点鹿角帽吃，就是这鹿角托盘粉，那就能治你这病。但是你得买到真的，假的不行。咱别说这鹿角帽了，你啥东西买到假的了，它都不行。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全是假的，你别说你了，你就让我去买去，有的时候我也分辨不出来。这段时间呢，大家让我给找这鹿角托盘粉，前两天给我回信了，给我发的截图，告诉我这鹿角帽粉呐贵呀。我一看300多一小盒，我说还可以呀，这个价格咱老百姓应该能够接受。完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往下看呐，我给你发的这是马鹿的鹿角帽粉，300多一小盒啊，里边是30-50克。底下的那才是梅花鹿的鹿角帽粉呢，我就往底下一看，好嘛，2000多一盒，重量是在30多克。哎呀，我的妈呀，怎么这么贵呢？我说我记得没这么贵呀。人说大林老师啊，你了解的那个时候是哪年呢？哎呦，我说那正经得好多年了。他说是啊，这几年这中药涨得厉害呀。我说那我就麻烦你们呗，这价格太贵了，说咱老百姓啊就想吃负担太重了，你2000多太贵了。我说那个马鹿的鹿角帽粉300多还行，但是马鹿那东西不行啊，必须得是梅花鹿的鹿角帽粉。我说你们呐再去跟人谈一谈，看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再压一压。他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得给我个价啊，对吧？你让我过去跟人谈，人家要问我你多少钱呢，我咋说呀？我怎么谈呢？我说第一，咱要梅花鹿的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第二呢，必须保真保存的，甚至说最好是能有证明的，价格控制在200块钱以内。我一说这话呀，给人吓一跳，说那还谈啥？那不用谈了。我怎么不用谈了呢？那肯定谈不成。人2000多的

了你给人200多，你哪有这么谈的呀？我你去试试，那梅花鹿鹿角冒粉，那不可能200块钱以下呀，大林老师。我说你没去谈，你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我实在不行，你动用你那人脉资源，完了尽快，你谈成了我请你吃饭，啊，大家都等着呢。这不嘛，就把这任务啊给他派下去了。就今天呢，我委托的这人不就给我信儿了吗？告诉我有结果了，谈的非常理想，但是有一要求，让杨老师给人当这个名誉顾问，就问我行不行啊？你要行，那就能按照你说的那个价格200以内；你要不行的话呢，那就是2000块钱。我一听，我说鹿角托盘粉保真不？货真价实啊，这你放心。我说那行，只要他保真，货真价实，怎么都行。人都说了，这个质量品质你放心吧，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这几个字啊，在药盒上都给你写着梅花鹿鹿角托盘粉，而且人家的梅花鹿还不是一般梅花鹿，是纯正长白山梅花鹿。更主要一点，你不担心梅花鹿鹿角冒粉不纯吗？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所以你就100个放心，10000个放心吧。我说你再说一遍，我怕我听错了啊。我说你再说一遍，这工作人员就跟我说按照您的要求，梅花鹿的鹿角冒粉我们找到了，人家说了，就冲大林老师要干的这件事全力支持，但人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你给人家这鹿场做名誉顾问。我说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我说鹿角冒粉你再说一遍。他说找到这个鹿角冒粉呢有这么几点。第一，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其他的什么鹿。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呢，纯正长白山梅花鹿，这盒上都给你印着呢，这说明梅花鹿的原材料来自吉林吉安梅花鹿基地，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第三，你不担心不保真吗？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我一听我就高兴了，我说好啊好啊，多少钱呢？工作人员就说了，正常啊，我们聘请这知名专家呀、主任呐、都得给人钱。这请大林老师啊，给我们鹿场做代言、做名誉顾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给钱了，就抵消了。所以这梅花鹿鹿角冒粉，就象征性的给点钱就行。他说我们这鹿角冒粉销售啊，都是在2000多一盒以上，所以呢，你就象征性的给点150块钱一盒，这一盒里边呢是一瓶一瓶的，一瓶能吃1到3天，所以这一盒呢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当然了这是预防量，如果说真长包长结长块了，说想尽快消下去，那得加量。我说加量也合适啊，150块钱一盒，那真合适，纯正的梅花鹿鹿角托盘粉，完事呢还是纯正长白山梅花鹿，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上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这就是道地药材了。最主要是啥？有保障啊，有这个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太合适了，太合适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跟咱大伙儿做出一个承诺，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这梅花鹿鹿角冒粉150块钱一盒。

0: 一次性拿五盒的多给一盒，一次性拿十盒的多给三盒，要是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7盒，你算上合多少钱？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就这个价格，你用起来也就没有负担了。不行的话，我给你出这个钱，只要你不得这方面病，怎么都行。所以我建议大家，有这么个机会呀，你多备一点，这就等于说把我自己卖出去了。说是名誉顾问，人家有啥事我不得去呀？但是呢，为了咱大家伙，我愿意。所以你拿五盒，我也是人家名誉顾问；你拿10盒、20盒呢，我也是人家名誉顾问。那有这个机会啊，你就多拿点。你就说100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你上网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卖多少钱？2000多一盒。你这150块钱一盒，便宜不？这等于打骨折的价格，这还不是打骨折，这得是打成粉碎性骨折的价格啊。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啊，你多备点，你自己用也好啊，老伴用也好，说跟孩子用也好，对不？咱别说治这个包啊、结呀、块啊，咱们预防行不？对不对？咱们就预防，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就预防，就不得，就远离，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这梅花鹿鹿角冒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你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了，你信我的，多备点，赶紧抢。明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统一开始报名，开始参与。为啥得打电话报名呢？因为这么便宜，怕同行借此存药，人家把这鹿角冒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老百姓你真正需要买不着，那不行。所以得打电话报名，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参与。
1: 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鹿角冒粉这事儿啊，算是给大伙安定下来了，所以呢，我这也特别激动。这晚上睡觉呢，睡得也不是太实，早上4点多钟就醒了，因为太过于激动了，醒了呢就睡不着了。闲着没事打开手机，刚好看到一篇文章，一位老人写的，他是这样写的：71岁，陪妻抗病数年，因为我想和他相伴到老。他说我们在无数场婚礼上都听到过这样一段话：我娶你做我的妻子，我嫁给你做我的丈夫，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无条件爱你，尊重你，珍惜你，不离不弃，忠实于你。但人生哪有事事如意啊。他说你永远不知道惊喜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在2017年1月份，我在旅行社预定好准备已久的旅程，趁着两个人的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啊，多出去走一走。但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老伴的身体查出了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计划推迟。这一年老伴67岁，我68岁。他在电话里和我说， 老伴儿啊，你快来医院，医生找你。他说老伴儿之前一直有高血压，他以为是不是血压出了毛病，因为老伴儿最近一直头昏，血压高。但是我到了医院，医生告诉我说脑子里长了东西，而且从这检查结果上来看，脑部的这个肿块啊，像是从其他地方转移来的，病因可能是在肺部。他说我当时啊浑身都麻了，我不肯相信这个现实。2017年2月份我听取医生建议决定做手术，脑部的肿块先切除掉。两个月后检查结果显示左肺上有一个 2.3 厘米的肿块，确诊是那不好的病了。即使两个人即将进入蝶帽之年，人生大大小小的事都经历过，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疾病，我们仍然感到慌乱，从希望到失望，治疗的出路在哪？老伴儿年轻时候身体一直很健康，退休至今已经20多年了，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了，患上这么个病是我们最意想不到的事儿。小孩子生病啊会哭会闹，但人老了生病，心里藏的事儿就越来越多了。即使他不说，我也明白他在一面崩溃一面在接受这个事实。他会问我，你打算让我怎么治啊？给我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治疗其实我也不知道。而那时呢，医生给出的治疗建议是可以选择靶向治疗。对肺肿块一点不了解的我拿起了手机，学起年轻人在网上查资料，加入病友群，慢慢学习有关肺肿块的知识。最终我们选择了靶向治疗。一个月后复查结果显示这个肿块已经缩小到 1.2 厘米了。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我想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没想到的是，将近一年后再次复查，这个肿块竟然增长到 1.4 厘米，两个月后再次增长到 1.7 厘米。医生就告诉我，一代靶向药可能产生耐药性了。而除了耐药，药物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让我老伴痛苦不堪，因为副作用影响视力，看东西重影。他和我抱怨说自己已经老眼昏花了，下一步治疗该怎么选又是一个问题。彼时啊，我们仍遵从医生的建议，先维持治疗，做复查，随时观察。而到了年底，肿块已经增长到刚确诊时的 2.3 厘米了。这一次我慌了，从刚开始确诊时的崩溃到慢慢的平稳的心态，我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这时候告诉他因为耐药肿块增大了，这一年多的坚持不是都要白费了？拿着所有的检查报告和病历来到了胸科医院，医生建议我们可以换用二代的靶向药。再次的选择带来了新生的希望。确诊肺肿块之后，为了让老伴能够很好的休息，我拒绝他进入厨房，有时也会忘了自己已不再年轻，但是在照顾老伴这上面，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后来呢，老伴开启了换药后的第二次靶向治疗，开始服用二代靶向药物。到第一次到医院复查时， CT 报告显示肿块已经缩小到 2.1 厘米，而随后的几次检查呢，却稳定在 2.4 厘米。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又产生了第二次耐药。焦虑的心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儿来。这个时候钱花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存款了，有的只是每个月的退休金。但是与一盒几万块钱的靶向药相比，退休金根本就不值一提。还有一间小房，我想到了卖房子，老伴不同意。老伴说

0: 开始逐渐逐渐的好转，胃口也开始好了起来。说实话，我心里没底儿的，因为这么多年一直认为解决大病还得是西医。这次我们坚持选择中医，选择鹿角冒粉。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按照标准的剂量，每日一次，每次三颗的规范服用着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一直到现在，我不再为老伴的治疗担忧了，没有了副作用的困扰，他也逐渐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承包了做饭的任务，老伴则负责家里的卫生和家务活。再次选择带来了改变，给了我们最大的治疗信心。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早晚各走一次，一天6000步。邻居不知道老伴是一个晚期患者，他也经常和朋友一起聚会聊天。抗病仍在继续，要学会与之共存，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在陪伴老伴这些年最大的感悟，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呢，你就说真正的鹿角冒粉好不好？确实好。所以为啥说它不治百病，专治肿块，专治包结块呢？就在这儿呢。所以呢，我也不图别的，这是实话。我跟所有的人都讲了，因为咱们身边或多或少，包括我们家属啊、亲属啊，都有这方面病，那咱们就当积德行善了，也不图挣钱，就一个字儿，帮。所以呀，就像我说的，咱别说鹿角冒粉治这个包啊、结呀、块啊，咱们预防行不？咱们拿鹿角冒粉就当预防了，你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就预防，就不得，就远离，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这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你7盒，合一盒鹿角冒粉100元出头。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了，你信我的，多备点，赶紧抢。明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统一开始电话报名，开始参与。为啥得打电话报名呢？因为这么便宜，我怕同行借此囤药，人家把这鹿角冒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你老百姓真正有需要的买不着，那不行。所以啊，得打电话报名，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你记好喽，400-677-6211，400-677-6211。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参与。
1: 的确啊，就像大林老师讲的，鹿角冒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大家把报名时间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它是鹿角冒，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它产量极为稀有，

0: 头颅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绒，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金血孕育一年。它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完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我听到你说这个鹿角帽粉的活动了，大林老师啊，你可要帮我报个名啊，就是怕明天报不上啊。我今天就想提前报个名，我家是南京的，叫胡金珍。为啥我要报60盒呢？因为我们姐妹俩都用，就是想报60盒的鹿角托盘粉。我想用这个鹿角帽粉已经很久了。
3: 那怎么的，身上有这个结节肿块啥的啊？
2: 对嘛，找了很多地方就是没买到。
3: 这本身呢这东西特别少，而且呢尤其是在咱们南方城市它不好买。
2: 哦，因为我之前是用过鹿角帽粉的。
3: 那是啊。
2: 嗯，我是托人在东北长白山买的，是纯正的鹿角帽粉。
3: 哎，对。
2: 哎，等我吃完了，我现在啊，我们当地啊走了好多个地方啊，但是呢那个颜色都是发黑发暗，并且那个口感呢也有些发涩的那种，还发辣的。
3: 那就不好呗。
2: 对呀、啊、这一比呀、啊、都和我买的是不一样的。我就是啊怕是假的，就没敢买。
3: 因为有的时候咱说句实在话，你都不知道它真正是啥。
2: 对对对。
3: 啊，它治不治病那两说，你别到时候再给身体吃坏了，犯不上了啊。
2: 对，是这样。所以这次啊，听到大林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了鹿角帽粉了。
3: 嗯。
2: 哎呀，我这次我必须得备足了。
3: 我跟你说，这回给大伙带来这个鹿角帽粉呢，你120个放心吧。啊，因为本身这个就是咱们说，鹿角帽粉的那种产地，就是吉林吉安啊，它的主产业就有人参呐、包括梅花鹿啊。本身它又在长白山脚下啊，人那块呢又是鹿场。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是绝对有保证，你这个120个放心啊、再加上像咱们这个鹿角托盘粉，它本身就是软坚散结的，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的。如果说咱们身上有这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你就放心大胆去用吧。
2: 大林老师啊，
3: 嗯，
2: 我用的鹿角帽粉，我是个手艺者呀、我之前我有肝囊肿，还有胃息肉，你看现在康复的是挺好的。我前段时间呢去检查了，那个囊肿变小了，没有再长的趋势了。
3: 啊，那好事啊。
2: 并且呢，这胃里面那个息肉原来这个小的，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
3: 哎呦，你胃里边怎么的？就是之前还有不少息肉啊。
2: 对对对，肠息肉、胃息肉，你看。
3: 哎呦，肠道上还有息肉，没拿下去吗？应该能拿下去啊。
2: 拿下去了，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它就是还长。
3: 还长，那就是说你肠胃的这个内环境不好。
2: 对，刚开始啊，我就感觉这个 又下来发

0: 胀，连着这右边这个肚子呀，也是胀痛胀痛的。
1: 右下肋发胀，那就是咱们肝的问题。
0: 我这个人呢，脾气有点急，爱生气，生气了呀，或者是这个心里有事了，这个疼痛啊就会更加严重。那个连着右侧的这个后背，还有右肩膀这块也，
1: 就都疼是吧？胀的话疼啊。
0: 放电那一种疼，都以为是胆囊炎，也吃了点消炎利胆片，还是
1: 不太管用。
0: 我也就没在意。但是后来呢，它就发展到整个上腹部，它都胀痛了。尤其是啊，在吃完饭的时候，总感觉着肚子也胀，胃里也胀。哎呀，吃一碗饭就像是吃了三四碗一样。它一瞧啊，空声空气的。哎呀，能感觉到里边全是气，还总爱打嗝。反酸水儿，经常奥美拉唑我都没有力过，经常反酸水儿，最后这姑娘啊就担心了，非得带我去了医院。这么一检查呀，都发现问题了，查出来肝上有四五个囊肿，大小啊就像那个小指甲盖那么大，大大呀就赶上那个鹌鹑蛋大小了。这胃里啊也发现了息肉了。
1: 哎呦哈。
0: 也有五六年吧。
1: 嗯，
0: 有刚长出来的像绿豆粒大小的，大大像黄豆粒大小的。这大夫说呀，这么严重了，咋才来呢？这胆囊中一旦是破裂了，这很容易被感染休克。哎呀，到那时候都有危险了。后来呀，就把那个最大的胆囊中给切除了。大夫建议啊，就是吃点漏角冒粉。后来呀，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长白山这个漏角冒粉。用上之后啊，就感觉一天天的在减好。最明显的就是呀，这个胀痛是轻了。一个是这右下来发胀多了，现在感觉里面轻松了。
1: 那挺好啊。
0: 有缝了。哎呀，就像是气呀流通了。再一个呢是胃胀好多了，之前胃里啊就像有个气球在那里顶着，顶的呀这心口窝子发酸。哎呀，盯在这胃里啊，这食物呀都像不走动一样。用上漏角冒粉呢，一个多星期，胃里边就软和了。变小了，里面有空间了。这吃了饭也不打嗝了，也不觉得烦酸呐、这还反觉得胃里边暖和和的，用手一摸这个肚子呀，就是软软的。
1: 那不就挺好吗？那里边不胀气了。
0: 一共啊，我是用了半年时间。这用下来之后啊，这整个肚子和胃这个这地方啊，非常舒服。现在敢吃糯米饼，现在吃了没事了。或者是吃了肉也没事了。
1: 啊，你看看。
0: 你像现在这些不消化的水果呀、什么呀，现在已经都能吃了，并且吃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了。
1: 那不错不错，那也就是说这个鹿角冒粉对你来讲是真的完全适合。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病和这个药是完全匹配的，那就是最好的了。但是呢，你如果说单纯只为了说去改善这症状，咱们用点啊，这挺好。因为你要是总长的话呢，咱们考虑一是啥呀，你的内环境有问题。所以说咱们要改变改变内环境。什么叫内环境？就是说你身体它内部的这种结构，这种体质，从我们中医来讲啊，你这种属于什么呢？阴冷寒湿的这种体质，所以它就容易长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身体需要这种什么呢？阳气，阳气足一些，这个鹿角冒粉刚好它就能够帮助你提升阳气，因为它本身它就在这个梅花鹿脑瓜顶上，它吸收这阳光，所以它阳气足。你用了之后，你的内环境发生改变，以后身体就不会再长这些什么囊肿啊、什么结节、息肉了。再加上你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别老生气，
0: 脾气有点大。你看我这不前段时间我又去做了检查，哪哪都挺好的。
1: 那不就挺好吗？
0: 哎呦，所以啊，我再也不害怕了。
1: 这回心里边也有底儿了。
0: 是啊，经常你不知道啊，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害怕恶变。哎呦，我这个人心思太重了，就是遇到的啥事就是愿意在心里面琢磨。所以啊，就是爱上火、爱发脾气。现在有个啥事也不往心里边琢磨了，不放心。现在想开了。
1: 对，遇到啥事想开了，有些事不是说你琢磨琢磨就能琢磨好的，对不对？啥事往开了想，没事啊。再加上咱这个鹿角冒粉，好好的帮助你把那个有的这个 囊肿啊、息肉啊，给它消散下去，完了再把我们的内环境啊改善改善，以后咱不长了，比啥都强，孩子也省心。那明天早上报名，一会儿我跟学生也说一声，咱们正常是明天早上统一报名的啊。我这块让学生给你登记上，完了之后你明天早上再打个电话吧。啊，就是60盒，咱们多送你21盒啊。
0: 嗯嗯嗯，
1: 哎，
0: 我问一下大林老师，我姐她情况，她是甲状腺结节，她是刚查出来的。他现在没有症状，这个情况能用吗？
1: 甲状腺结节有多大？
0: 我没看他那个片子，我还
1: 是吧。但是你放心吧，就是咱们说有结节呀、有这肿块啊、有囊肿啊，都能用，而且越早用越好。
0: 那好，
1: 你让他用吧。咱们有不少肺结节的、甲状腺结节的、肝囊肿的啊、肠胃息肉的，这用了都不错的。
0: 那好的，
1: 哎，用吧。
0: 好，谢谢大李老师，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冒粉的活动明早8点准时报名，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大林老师，我家是天津河西的，我叫张强。我听您讲这个鹿角托盘粉来了，就是那个鹿角冒粉。
1: 嗯，
3: 你看我是一位新朋友，你帮我看看我订20盒够不哈？
1: 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我是肠胃的事。哎呀，这胃口不好有20来年了。有那个慢性胃炎，这不3年前呀、到医院一检查，说有2个息肉，当时这不给我手术割掉了吗？嗯，还打去年的时候，不但又长出来一个，还来了新毛病了，说我这个胃炎加重了啊、变成萎缩性胃炎了，伴有叫肠上皮化生，我也不明白，说这个病还挺严重的，容易发展成不好的病，
1: 的确
3: 恶变呀、
1: 对对对，
3: 那多吓人呀、我现在天天我都害怕这事儿。
1: 嗯、
3: 就是这个胃呀、总是撕撕拉拉的疼哈。
1: 嗯，
3: 每次吃完饭就是胃里边就难受。
1: 嗯，
3: 呀，排便就更不行，因为又长了个息肉、现在我也不想手术了。那你说手术完了还长有啥用啊？完了我还有胆囊炎、胆结石都有、平时吃那个啥呢？西药啊。
1: 嗯，
3: 我就感觉也就是缓解缓解，他也不去根儿，也受老罪了。今天我想问问大林老师。
1: 嗯，
3: 你说为啥我这身体老长这些东西，是我体质不好、还咋回事呢？
1: 首先第一肯定是跟咱体质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人呢、胃里边尤其是啊、经常会出现长息肉啊，这长一个肿块啊，那长一个囊肿啊，就这样的人、首先第一就是体质肯定是不好的。嗯，这就像啥呢，就像我经常跟大伙打一比方啊，一般在农村待过的，那农村不都有那个木头的帐子吗？就是围墙，它只有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它上面才长木耳。
3: 对、
1: 你大晴天的时候它不长、
3: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就是阴天下雨的那个环境潮湿，它才出现了这种什么呢，长木耳的状况。那一样，
3: 对对对，
1: 你把它作用在我们人体上，也就是说你的内环境是发生改变了之后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呀、对吧、
3: 对呀、
1: 所以说这是你体质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你体质特别弱，容易受到这些什么不好的这种菌群的细胞的这种攻击，这是一方面。第二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脾气性格啊，脾气啊，性格，因为有的时候遇到事儿啊，总是爱琢磨、爱寻思，甚至说爱生闷气，这类人容易形成什么呢？肝郁气滞，气滞他就血瘀，瘀了之后他就容易形成结，形成囊肿。完、再有一个就是我肠胃功能不好的，跟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为啥？你看我现在，我一般我劝大伙，我说尽量咱们上岁数了，肠道里边要是经常出现什么息肉啊、囊肿啊，尽量少吃隔夜饭菜。所以这些都是咱们需要注意的。再一个呢，就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嗯，还有啥呢？因为我也听您讲过，我觉得我都是湿气重。
1: 嗯，
3: 因为我大便特别黏，每次大便完吧，都得刷马桶。
1: 是吧？
3: 还有就是我呀，这个舌苔两边啊，
1: 嗯，
3: 也全都是那个齿痕状的。
1: 那就是湿气重，这个湿主要是脾湿。

0: 起丝见韵了，所以说呢，表现出大便黏腻啊，大便不成形啊，有的时候呢还能感觉出来这个腿沉，身上发懒，这就是湿气重，就是你湿气重的情况，就像刚才咱说的，潮湿的环境下它才容易啊生木耳生蘑菇呢。
1: 对对对，
0: 那跟你这个湿气重啊长息肉是不是就相吻合上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用点这个鹿角冒粉，它是完全正确的。为啥？首先第一，啊，鹿角冒粉它有软坚散解的功效。什么叫软坚散解？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些结节呀、囊肿啊、肿块啊，硬的给它变软了，一点点给它散开。因为它本身它的出现，它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所以它刚好针对于它的出现能有个抑制作用，这是一。其二一个，你像这个鹿角冒，它长在哪儿？它是不是长在这个梅花鹿的脑瓜顶上？
1: 是啊，
0: 它接收的就是太阳光的阳气，它天天都在接收着太阳的照射，所以它阳气足。它阳气足，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它就能改变你体内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那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木头你给它一照太阳光，它就不长木耳了。咱们肠道里边如果阳气足的话，它的热量足、能量足，哎，它就不会再长息肉了。而且慢慢的，它那些什么囊肿啊、息肉肿块，也就能通过软坚散解，也就给消下去了。所以你用鹿角冒粉，这是正确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大林老师，我前两天我听您讲，有个人也是就是肠胃的事儿，最后的都恶变了，我都可害怕了。那你又说这样的人呀，平时最好吃点鹿角冒粉。
0: 对，
1: 之前买药赠送过，但是我用的效果一般。现在一合计应该不是正宗的，你想了这玩意儿这也挺贵的，真的要是好的人家他也不能赠送啊，对吧？包括这两天我孩子上网也给我看，有100多的还有500-600的，那我也不敢买。我听您说呀，好多都是假的呀。
0: 对，
1: 所以我就寻思啥呢，你说我们自己买了，买的假的他不管事儿，那这不就等于白花钱吗？
0: 那可不是。
1: 对呀，所以这回你说呀，给我们找的是吉林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啊。
0: 对，
1: 那这个效果它肯定好，关键呀，你给我们的价格它也合适，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啊。
0: 是
1: 啊，大林老师，那你定个这个20送7的那个够用吗？
0: 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病情来看，首先第一呢，咱们通过鹿角冒粉软坚散解，只要纯正的鹿角冒粉它就有这个功效。第二一个呢，通过鹿角冒的这个功能啊，它能补充身体的阳气，去改善你的内环境啊，通过这两方面去调理你的身体没问题。而且咱们这个是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基地的，也就是说它是长白山脚下的，所以这个你放心。而且价格方面呢也给控制下来了，这对于咱们说身上有息肉啊、有囊肿啊、有结节、有肿块啊、包结块的人用起来特别好的一次机会啊。而且这20送7呢也够你吃上一年的了，你算呗，这一年咱们连治疗加预防这不全有了吗？
1: 那行，那大林老师你一定给我留着名额就行。
0: 行，
1: 明天呀我早叨叨就打电话，一定要定上。
0: 行，好嘞，这个也是为咱自己身体考虑，也是为咱的家庭，对不对？
1: 哎呀，对对对，
0: 该报名咱就报名。讲话了，
1: 好的好的，
0: 这个也不是说给别人用，这是咱自己用。
1: 哎，行行行，
0: 好嘞，
1: 那谢谢您，大林老师。
0: 没事没事，好嘞，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冒粉的活动明早8点准时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5: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6: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5: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4: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各镇整体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早晨到上午前后气温相对稍低，外出时建议及时添衣。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11日20时到12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4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1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1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3度，海洋气温14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1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点3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50分，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接 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期的文旅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城市独有的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得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是
2: 来喽，一笼包子就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喽，打包。
3: 8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他回到厨房里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仅有前夹心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8分瘦2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用猪皮熬制的皮冻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障，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1000多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10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馅料中的油脂

0: 轻轻提起，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口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屉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荣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讲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1: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4: 干包。
0: 他总要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老宋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5: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1: 老弟，榨菜来了啊！榨菜鲜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没问题。
0: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4: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圆。做鱼圆就是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助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力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3: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远不止三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三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5: 20多年的熟龄了，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 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浸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
2: 嗯
1: 啊，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
2: 嗯、
1: 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
2: 嗯、
1: 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
2: 嗯、
1: 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
2: 嗯。
1: 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
2: 嗯、
1: 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
2: 嗯，
1: 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
2: 嗯、
1: 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2: 哎呦，
1: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
2: 嗯，
1: 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2: 啊、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1: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
2: 嗯、
1: 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
2: 嗯、
1: 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
2: 哦、
1: 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2: 哦、
1: 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2: 嗯、啊，对，我知道，
1: 对不对？
2: 而且它还好吃呢
1: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
2: 嗯、
1: 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
2: 嗯、
1: 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
2: 哦，
1: 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啊，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
2: 哦。
1: 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
2: 哦、
1: 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
2: 嗯。
1: 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
2: 嗯、
1: 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
2: 啊、
1: 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2: 咱们新品是吗？
1: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
2: 啊、
1: 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
2: 嗯、
1: 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
2: oh.
1: 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
2: ah.
1: 你像里面有金桔、
2: 嗯、
1: 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
2: oh.
1: 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
2: oh.
1: 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
2: 哎、
1: 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哦、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
2: 嗯、
1: 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啊，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2: 随身携带都方便，
1: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
2: 嗯、
1: 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2: 哎、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啊、
1: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
2: 嗯、
1: 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
2: 嗯、
1: 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 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2: 那我觉得还行，
1: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2: 立减200，
1: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2: 啊。
1: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

0: 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啊，
0: 你知道吧？
1: 它不是软的
0: 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1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
0: 真
1: 小时都不到。
0: 是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
0: 哎
1: 要它
0: 呀，
1: 味道还不错。
0: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家的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

0: 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1: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0: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2: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一天打到完好几百斤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啦，打年糕，一定要很多了。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我的手工年糕是顶好吃吧。
0: 旺火控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这将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鳝鱼入锅，水分迅速蒸发，表面瞬间变得酥脆。酱油与红烧汁为鳝鱼上色入味，黄酒的加入使得热锅下火舌不安地猛窜，窥探着鳝鱼的美味。炸好的年糕再次登场，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看着新出炉的菜品，毛子朝心满意足。对美食的执着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与家人共度，于是菜品成了他传递情感的途径，并希望品尝的食客们能够感受其中一二。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桌，欢迎各位的关注。杭州老鸭煲呢，是藏在市井巷陌里的养生密码，一锅汤能喝出四季轮回。老杭州人常说，鸭子越老越补人，砂锅越炖越健魂，说的就是时间熬成了金汤宝贝。运河船工最早发现老鸭的妙处，比如说很多船工风湿关节痛，喝了三天鸭汤它竟能消肿。后来湖庆鱼塘的老药工里面往汤里加了猪蹄儿、天目的笋干，又抓了把枸杞呀、陈皮，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常菜变成了药方子。现在您去一些老店还能挂着这些药方，秋燥咳喘，陈鸭配川贝，三碗见分晓。炖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0: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 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间谍老鸭的技巧。五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4: 胸骨，
1: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4: 啊，
1: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吃那个草 啊，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
4: 哦，
1: 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4: 你们，你说你三代人养鸭了？
1: 对，我们三代养鸭。
4: 他80几岁了。
1: 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0: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4: 是很小的嘛。
0: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包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1: 哎，还是在那鸭场。
4: 好，
1: 先
4: 带我去看。
1: 好，
4: 行行行，
1: 好。
0: 绍兴麻鸭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1: 走，
4: 哎，
1: 我拿了两只12年的老鸭。
4: 哦，
1: 我们去杀个尝一下。
4: 好好好。
0: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包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杀好的老鸭经过进一步处理后便可倒入清水炖煮。越老的鸭子与砂锅缠绵的时间越长，五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老鸭包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使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浸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4: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0: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炖煮，看似平凡的一个包，吴国平已经用了1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包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5: 吴总，我们这个火腿是三星城的，到你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修了，人家是一般是加个比方，我们2017年修了的，接近就要交4年了。那你们酒店呢就是3年以上的熬汤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这两一般做3年的，我们老汤这个火腿一般要七年来长得不会做得这么好的。
0: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

0: 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20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后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8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7天的室外晾晒，长达8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
1: 你学吗？我儿子张宇博患有血液疾病，骨髓移植之后发生重度的肠道排异，每天便血几十次，导致贫血，连续输了好几天的红细胞和血浆，这脸色才终于又见红润。他说我叫王俊南，今年30岁，家住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福里镇，日常老公外出打工，我在家照料一家老小，我们夫妻共同努力，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盼着儿子能快些长大。在我们心里，孩子是最大的盼头，我们寄希望于孩子身上，希望他能够闯出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天地。然而不幸却悄然而至，2019年9月，儿子张宇博突发高烧，淋巴结也肿起来了，在当地医院检查出血象异常，医生怀疑是大家都熟悉的那种不好的血液疾病。这个推断呢，我无法接受，于是带着儿子到了大医院继续检查。儿子需要做骨髓穿刺检查，看着儿子跟随医生走进了穿刺室，我的心极度紧张到差点窒息。回头看着血液科里一个又一个的小光头，我只能强装镇定，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只是虚惊一场。然而结果还是把我击倒了，儿子最终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血液疾病。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结果难以接受，我顿时瘫倒在地。孩子还那么小，他不知道他接下来要面对什么，他还以为就像小时候感冒发烧，治疗几天就能好。我痛哭流涕，却毫无办法，只能跟着医生的要求一步一步走下去。医生说儿子的病情啊，还不是最为严重的那一类，先维持治疗，看病情后续的发展再做打算。治疗的痛苦让一个几岁的孩子无法承受，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治疗方式实在是太过于残忍了。儿子吃尽了苦头，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发烧和呕吐更是接连不断。儿子一开始啊哇哇大哭，拒绝医生的碰触，后来呢被药物和病痛折磨的没有了一点力气，仅仅只用了几天而已，在医院的每一天都倍感折磨，无比期待每个疗程的结束，那就意味着可以出院休养几天。即使我们不能回老家，只是待在附近的出租屋里，心里也是很满足的。在孩子眼里，只要不在医院就是快乐的，他可以肆无忌惮的淘气和大笑，孩子内心总是很容易满足，而我却给不了他更多的快乐。我能给他只有送他去打针、去吃药和这个撑不上家的地方。治疗之后孩子的体质虚弱，我们不敢带孩子回老家，我怕在奔波途中出现意外发生感染，

算我们如此小心翼翼，还是没有逃脱掉病魔的摆布。2020年开始，儿子身体的各项指标出现波动，病情向坏的方向发展迅速，常规治疗已经控制不住病情，医生说必须进行骨髓移植。确定了治疗方案后，就加大了儿子的治疗强度，痛苦成倍增加，但是他硬生生地挺了过来。儿子于2020年的8月27日回输了配型后的脐带血，正当我们期待他重生的时候，凶猛的移植后排异出现了。儿子的肠道排异最为严重，因为便血反反复复入院治疗，因为一时止不住的便血，只能用输血的方式来补救失血。同时医生也下达了紧食紧水令，坚强的儿子一下就垮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连白粥和米汤都不能喝，这人呢也迅速的消瘦下去。儿子生病之后就很少能吃正常的食物，按照要求他吃的菜油盐都要严格控制，他接受了没有味道的食物，但现在就连清汤寡水也要剥夺掉，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病房的孩子们吃饭。他看着小病友们无味的饭菜，竟馋得舔着嘴巴咽着口水，饿极了就开始哭闹，直到累得沉沉睡去。看着眼前受尽苦难的儿子，作为母亲的我心如刀割。现在我除了心疼儿子，我还要为治疗费发愁。病友都说移植有价，排异无价，儿子抗排异的过程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让我彻夜难眠。自从儿子做了移植手术以来，我们已经用尽了全力去筹钱，想尽了各种办法，挨家挨户的求了一遍，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一份份病危通知书，一张张催缴费的单子，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胸口。而我为了能让儿子活下去，必须扛，这也是我作为母亲最后的倔强。有时候我也会跑到无人的角落大哭，然后又擦干眼泪继续想办法。我不能这样被打倒，否则儿子就没救了。哎呀，当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说实话，我心如刀割。就这件事儿发生在谁身上，谁都受不了。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我想大喊一声，就愿我们所有人都不得病，愿我们所有人都不长包、不长结、不长块，愿我们家里人包括自己都永远的远离病痛。所以我真诚的希望大家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吃点这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第一呢，作为预防；第二，作为治疗。如果你有包了、有结、有块了，你无论它在什么位置，我希望你用鹿角帽粉进行治疗，因为它能软坚散解，它效果好。第二呢，我希望你能拿它作为预防，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能预防的就预防预防。那为什么说鹿角托盘粉治疗包结块是第一人选呢？就像我昨天说的，首先你得先认识梅花鹿。梅花鹿是神兽，我们看年画，年画上那是梅花鹿，身上有梅花点的。为啥叫梅花鹿啊？这鹿身上有梅花点，所以叫梅花鹿。我们看年画，那年画上的鹿啊，可不是马鹿啊，可不是那个拉雪橇的那麋鹿，也不是那日本的白唇鹿，就是咱们东北长白山的梅花鹿。所以梅花鹿是神兽，它身上的东西自然会保护你。第二呢，你得知道鹿角帽是啥，那是鹿茸的根儿，鹿茸。

能长在梅花鹿那脑袋顶上，每年不得嘎鹿茸吗？那嘎鹿茸，你不能说把梅花鹿那脑袋剁下来吧？你不能说我贴着它脑皮往下锯吧？你再把这梅花鹿伤着呢，所以就是贴着它这个根部锯，但是呢得留根儿，就跟咱说嘎韭菜似的，对不对？你把根儿挖了，它以后不就不长了吗？这个梅花鹿啊，之所以叫神兽，是因为这个鹿茸是再生药材，你今年给它嘎了，明年它还长，所以鹿茸啊收割了之后，那梅花鹿头顶上就没有鹿茸了，那脑袋上边啊就有两个揪揪，就像过去年画里边那年画宝宝似的，头顶上啊顶着两个揪揪，你等来年它不长鹿茸吗？鹿茸就开始往外鼓，往外鼓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把这两个揪揪给顶掉了，掉了的这两个揪揪就叫鹿角帽，这是好东西啊！你看这养鹿的，他就把这两个东西给收起来了，因为这两个揪揪啊，可以说经历了一冬的严寒，而且呢，它是鹿茸的根部，吸收太阳的精华，因为梅花鹿那个鹿茸啊，它长得就跟那两根天线似的，直不愣登的就对着太阳，所有的能量精华都在这儿呢，而且又封藏了这一冬天，这个时候呢阳气全都生发到脑瓜顶了，所以这个时候呢鹿角帽阳气最足，对身体这包啊块啊结啊这冰瘤子呀都能给你化了，所以鹿角帽最大的作用叫软坚散结，不管你多硬的包啊块啊结它都能给你软喽，不管你是长在哪儿的结啊块啊包啊，哎，都能给你散喽。所以鹿角帽它不治百病，专治这个包结块的，就治这病的。有人说这鹿角帽粉能治糖尿病不？不能。能治冠心病不？不治。能治高血压不？不管。能治乳腺包块不？能。就治这个，专门就治这病的。所以你问那个上岁数老中医，你得问上岁数的，你说长包啦，有结节呀，有肿块啊，吃点啥好呢？一般的老中医就是心眼好的，他真告诉你，你去买点鹿角帽吃，就是这鹿角托盘粉，那就能治你这病。但是你得买到真的，假的不行。咱别说这鹿角帽了，你啥东西买到假的了它都不行。现在市面上 95% 以上的全是假的，你别说你了，你就让我去买去，有的时候我也分辨不出来。这段时间呢，大家让我给找这鹿角托盘粉，前两天给我回信了，给我发的截图，告诉我这鹿角帽粉呐贵呀。我一看300多一小盒，我说还可以呀，这个价格咱老百姓应该能够接受。完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往下看呐，我给你发的这是马鹿的鹿角帽粉，300多一小盒啊，里边是30-50克，底下的那才是梅花鹿的鹿角帽粉呢。我就往底下一看，好嘛，2000多一盒，重量是在30多克。哎呀我的妈呀，怎么这么贵呢？我说我记得没这么贵啊。人说大林老师啊，你了解的那个时候是哪年呢？哎呦，我说那正经得好多年了。他说是啊，这几年这中药涨得厉害呀。我说那我就麻烦你们呗，这价格太贵了，说咱老百姓啊就想吃负担太重了，你2000多太贵了。我说那个马鹿的鹿角帽粉300多还行，但是马鹿那东西不行啊，必须得是梅花鹿的鹿角帽粉。我说你们呐再去跟人谈一谈，看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再压一压。他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得给我个价啊，对吧？你让我过去跟人谈，人家要问我你多少钱呢，我咋说呀，我怎么谈呢？我说第一，咱要梅花鹿的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第二呢，必须保真保存的，甚至说最好是能有证明的，价格控制在200块钱以内。我一说这话呀给人

吓一跳，说那还谈啥？那不用谈了，我怎么不用谈了呢？那肯定谈不成，人2000多的，完了你给人200多，你哪有这么谈的呀？我说你去试试，那梅花鹿鹿角冒粉，那不可能200块钱以下呀，大林老师。我说你没去谈，你怎么就知道不可能呢？我实在不行，你动用动用你的人脉资源，完了尽快你谈成了，我请你吃饭。啊，大家都等着呢，这不嘛，就把这任务啊给他派下去了。就今天呢，我委托的这人不就给我信儿了吗？告诉我有结果了，谈的非常理想，但是有一要求，让杨老师给人当这个名誉顾问，就问我行不行？啊，你要行，那就能按照你说的那个价格200以内；你要不行的话呢，那就是2000块钱。我一听，我说鹿角托盘粉，保真不？货真价实，啊，这你放心。我说那行，只要他保真，货真价实，怎么都行。人都说了，这个质量品质你放心吧。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这几个字啊，在药盒上都给你写着，梅花鹿鹿角托盘粉。而且人家那梅花鹿还不是一般梅花鹿，是纯正长白山梅花鹿。更主要一点。你不担心梅花鹿鹿角冒粉不纯吗？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碗20210456，所以你就100个放心，10000个放心吧。我说你再说一遍，我怕我听错了啊。我说你再说一遍，这工作人员就跟我说，说按照您的要求。梅花鹿的鹿角冒粉，我们找到了。人家说了，就冲大林老师要干的这件事儿全力支持。但人家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让你给人家这鹿场做名誉顾问。我说这个事儿我听明白了。我说鹿角冒粉，你再说一遍。他说，找到这个鹿角冒粉呐，有这么几点：第一，纯正的梅花鹿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其他的什么鹿，就是纯正的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呢，纯正长白山梅花鹿，这盒上都给你印着呢，这说明梅花鹿的原材料来自吉林吉安梅花鹿基地。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第三，你不担心不保真吗？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碗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我一听我就高兴了。我说好啊，好啊，多少钱呢？工作人员就说了，正常啊，我们聘请这知名专家呀、主任呐，都得给人钱。这请大林老师啊，给我们鹿场做代言、做名誉顾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给钱了，就抵消了。所以这梅花鹿鹿角冒粉，就象征性的给点钱就行。他说我们这鹿角冒粉销售啊都是在2000多一盒以上，所以呢你就象征性的给点150块钱一盒，这一盒里边呢是一瓶一瓶的，一瓶能吃1到3天，所以这一盒呢是半个月到一个月的量，当然了这是预防量，如果说真长包长结长块了，说想尽快消下去那得加量。我说加量也合适啊，150块钱一盒，那真合适。纯正的梅花鹿鹿角托盘粉，完事呢还是纯正长白山梅花鹿。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上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的发源地，这就是道地药材了。最主要是啥？有保障啊，有这个药品许可。编号是碗20210456，太合适了，太合适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跟咱大伙儿做出一个承诺，
10月12号。

0: 到17号这几天时间，这梅花鹿鹿角帽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的多给3盒，要是一次性拿20盒的多给你7盒，你算上合多少钱？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就这个价格，你用起来也就没有负担了。不行的话，我给你出这个钱，只要你不得这方面病，怎么都行。所以我建议大家，有这么个机会呀，你多备一点，这就等于说把我自己卖出去了。说是名义顾问，人家有啥事我不得去呀，但是呢，为了咱大家伙，我愿意。所以你拿5盒，我也是人家名义顾问；你拿10盒、20盒呢，我也是人家名义顾问。那有这个机会啊，你就多拿点儿。你就说100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你上网看看，真正的梅花鹿鹿角帽粉卖多少钱？2000多一盒。你这150块钱一盒，便宜不？这等于打骨折的价格，这还不是打骨折，这得是打成粉碎性骨折的价格啊。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呀，你多备点，你自己用也好啊，老伴儿用也好，说跟孩子用也好，对不？咱别说治这个包啊、结呀、块啊，咱们预防行不？对不对？咱们就预防，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就预防，就不得，就远离，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这梅花鹿鹿角帽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的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你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了，你信我的，多备点，赶紧抢。明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统一开始报名，开始参与。为啥得打电话报名呢？因为这么便宜，怕同行借此存药，人家把这鹿角帽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老百姓你真正需要买不着，那不行。所以得打电话报名，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参与。
1: 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1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鹿角帽粉这事儿啊，算是给大伙安定下来了，所以呢，我这也特别激动，这晚上睡觉呢，睡得也不是太实，早上4点多钟就醒了，因为太过于激动了，醒了呢就睡不着了，闲着没事打开手机，刚好看到一篇文章，一位老人写的，他是这样写的：71岁，陪妻抗病数年，因为我想和他相伴到老。他说我们在无数场婚礼上都听到过这样一段话：我娶你做我的妻子，我嫁给你做我的丈夫，从今时直到永远，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无条件爱你，尊重你，珍惜你，不离不弃，忠实于你。但人生哪有事事如意啊？他说你永远不知道惊喜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在2017年1月份，我在旅行社预定好准备已久的旅程，趁着两个人的身体还硬朗的时候啊，多出去走一走。但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老伴的身体查出了问题。 我们不得不将

划推迟，这一年老伴67岁，我68岁。他在电话里和我说，老伴儿啊，你快来医院，医生找你。他说老伴儿之前一直有高血压，他以为是不是血压出了毛病，因为老伴儿最近一直头昏，血压高。但是我到了医院，医生告诉我说脑子里长了东西，而且从这检查结果上来看，脑部的这个肿块啊，像是从其他地方转移来的，病因可能是在肺部。他说我当时啊浑身都麻了，我不肯相信这个现实。2017年2月份我听取医生建议，决定做手术，脑部的肿块先切除掉。两个月后检查结果显示，左肺上有一个 2.3 厘米的肿块，确诊是那不好的病了。即使两个人即将进入蝶帽之年，人生大大小小的事都经历过，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疾病，我们仍然感到慌乱，从希望到失望，治疗的出路在哪？老伴儿年轻时候身体一直很健康，退休至今已经20多年了，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候了。患上这么个病，是我们最意想不到的事儿。小孩子生病啊，会哭会闹，但人老了生病，心里藏的事儿就越来越多了。即使他不说，我也明白，他在一面崩溃，一面在接受这个事实。他会问我，你打算让我怎么治啊？给我吃什么药啊？该怎么治疗，其实我也不知道。而那时呢，医生给出的治疗建议是可以选择靶向治疗。对肺肿块一点不了解的我，拿起了手机，学起年轻人在网上查资料，加入病友群，慢慢学习有关肺肿块的知识。最终我们选择了靶向治疗。一个月后复查结果显示，这个肿块已经缩小到 1.2 厘米了。拿到报告单的那一刻，我想我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但是没想到的是，将近一年后再次复查，这个肿块竟然增长到 1.4 厘米，两个月后再次增长到 1.7 厘米。医生就告诉我，一代靶向药可能产生耐药性了。而除了耐药，药物治疗带来的副作用也让我老伴痛苦不堪，因为副作用影响视力，看东西重影。他和我抱怨说自己已经老眼昏花了，下一步治疗该怎么选又是一个问题。彼时啊，我们仍遵从医生的建议，先维持治疗，做复查，随时观察。而到了年底，肿块已经增长到刚确诊时的 2.3 厘米了。这一次我慌了，从刚开始确诊时的崩溃到慢慢的平稳的心态，我们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如果这时候告诉他因为耐药肿块增大了，这一年多的坚持不是都要白费了？拿着所有的检查报告和病历来到了胸科医院，医生建议我们可以换用二代的靶向药。再次的选择带来了新生的希望。确诊肺肿块之后，为了让老伴能够很好的休息，我拒绝他进入厨房，有时也会忘了自己已不再年轻，但是在照顾老伴这上面，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后来呢，老伴开启了换药后的第二次靶向治疗，开始服用二代靶向药物。到第一次到医院复查时， CT 报告显示肿块已经缩小到 2.1 厘米，而随后的几次检查呢，却稳定在 2.4 厘米。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又产生了第二次耐药。焦虑的心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个时候钱花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存款了，有的只是每个月的退休金。但是与一盒几万块钱的靶向药相比，
退休金根本就不值一提，还有一间小房，我想到了卖房子。老伴儿不同意，老伴儿说，卖了你上哪住啊？你要住进养老院，我会死不瞑目的。但是呢，我也悄悄地把房子挂上了房产中介。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个邻居说了那么一句话，说不行，你吃点鹿角冒粉。

0: 烦。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按照标准的剂量，每日一次，每次三颗的规范服用着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一直到现在，我不再为老伴的治疗担忧了，没有了副作用的困扰，他也逐渐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承包了做饭的任务，老伴则负责家里的卫生和家务活。再次选择带来了改变，给了我们最大的治疗信心。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早晚各走一次，一天6000步。邻居不知道老伴是一个晚期患者，他也经常和朋友一起聚会聊天。抗病仍在继续，要学会与之共存，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在陪伴老伴这些年最大的感悟，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呢，你就说真正的鹿角帽粉好不好？确实好。所以为啥说它不治百病，专治肿块，专治包结块呢？就在这儿呢。所以呢，我也不图别的，这是实话。我跟所有的人都讲了，因为咱们身边或多或少，包括我们家属啊、亲属啊，都有这方面病，那咱们就当积德行善了，也不图挣钱，就一个字儿，帮。所以呀，就像我说的，咱别说鹿角帽粉治这个包啊、结呀、块啊，咱们预防行不？咱们拿鹿角帽粉就当预防了，你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就预防，就不得，就远离，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这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你7盒，合一盒鹿角帽粉100元出头。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了，你信我的，多备点，赶紧抢。明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统一开始电话报名，开始参与。为啥得打电话报名呢？因为这么便宜，我怕同行借此囤药，人家把这鹿角帽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你老百姓真正有需要的买不着，那不行。所以啊，得打电话报名，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你记好喽，400-677-6211，400-677-6211。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参与。
1: 的确啊，就像大林老师讲的，鹿角帽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大家把报名时间记好，明早8点准时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疼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疼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1对角，一年只换1次绒。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

0: 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它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我听到你说这个鹿角马粪的活动了，大林老师啊，你可要帮我报个名啊，就是怕明天报不上啊。我今天就想提前报个名，我家是南京的，叫胡金珍。为啥我要报60盒呢？因为我们姐妹俩都用，就是想报60盒的鹿角托盘粉。我想用这个鹿角马粪已经很久了。
3: 那怎么的，身上有这个结节肿块啥的啊？
2: 对嘛，找了很多地方就是没买到。
3: 这本身呢，这东西特别少，而且呢，尤其是在咱们南方城市它不好买。
2: 哦，因为我之前是用过鹿角马粪的。
3: 那是啊。
2: 我是托人在东北长白山买的，是纯正的鹿角马粪。
3: 哎，对。
2: 哎，等我吃完了，我现在啊，我们当地啊，走了好多个地方啊，但是呢，那个颜色都是发黑发暗，并且那个口感呢也有些发涩的那种，还发辣的，
3: 那就不好呗。
2: 对呀，这一比呀，都和我买的是不一样的。我就是啊，怕是假的，就没敢买。
3: 因为有的时候，咱说句实在话，你都不知道它真正是啥。
2: 对对对。
3: 啊，它治不治病那两说，你别到时候再给身体吃坏了，犯不上了啊。
2: 对，是这样。所以这次啊，听到大林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了鹿角马粪了。哎呀，我这次我必须得备足了。
3: 我跟你说，这回给大伙带来这个鹿角马粪呢，你120个放心吧。啊，因为本身这个就是咱们说鹿角马粪的那种产地，就是吉林吉安啊，它的主产业就有人参呐， 包括梅花鹿啊。本身它又在长白山脚下啊，人那块呢又是鹿场。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是绝对有保证，你这个120个放心啊。再加上像咱们这个鹿角托盘粉，它本身就是软坚散结的，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的。如果说咱们身上有这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你就放心大胆去用吧。
2: 大林老师啊，
3: 我
2: 用的鹿角马粪，我是个手艺者呀。我之前我有肝囊肿，还有胃息肉。你看现在康复的是挺好的。我前段时间呢去检查了，那个囊肿变小了，没有再长的趋势了。
3: 啊，那好事啊。
2: 并且呢，这胃里边那个息肉，原来这个小的，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
3: 哎呦，你胃里边怎么的？就是之前还有不少息肉啊。
2: 对对对，肠息肉、胃息肉，你看。
3: 哎呦，肠道上还有息肉，没拿下去吗？应该能拿下去啊。
2: 拿下去了，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它就是还长。
3: 还长，那就是说你肠胃的这个内环境不好。
2: 对，刚开始啊，我就感觉这个右下来发胀，连着这右边这个肚子呀也是胀痛胀痛的。
3: 右下肋发胀，那就是咱们肝的问题。
2: 我这个人呢，脾气有点急，爱生气，生气了呀，或者是这个心里有事了，这个疼痛啊就会更加严重。

0: 沿着右侧的这个后背，还有右肩膀这块儿也，
1: 就都疼是吧？脏的方疼
0: 啊，就像放电那一种疼，都以为是胆囊炎，也吃了些消炎利胆片，还是
1: 不太管用。
0: 我也就没在意。但是后来呢，它就发展到整个上腹部，它都长痛了。尤其是啊，在吃完饭的时候，总感觉着肚子也胀，胃里也胀。哎呀，吃一碗饭就像是吃了三四碗一样。这一瞧啊，空声空气的。哎呀，能感觉到里边全是气，还总爱打嗝、反酸水儿。经常奥美拉唑我都没有立过，经常反酸水儿。最后这姑娘啊，就担心了，非得带我去了医院。这么一检查呀，都发现问题了。查出来肝上有四五个囊肿，大小啊就像那个小指甲盖那么大，大大呀就赶上那个鹌鹑蛋大小了。这胃里啊也发现了息肉了。
1: 哎呦哈！
0: 也有五六年吧。
1: 有
0: 刚长出来的像绿豆粒大小的，大大像黄豆粒大小的。这大夫说呀，这么严重了，咋才来呢？这胆囊肿一旦是破裂了，那很容易被感染。休克，哎呀，到那时候都有危险了。后来呀，就把那个最大的肝囊肿给切除了。大夫建议啊，就是吃点鹿角冒粉。后来呀，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长白山这个鹿角冒粉，用上之后啊，就感觉，一天天的在减好。最明显的就是呀，这个胀痛是轻了，一个是这右下来发胀多了，现在感觉里面轻松了。
1: 那挺好啊，
0: 有缝了，哎呀，就像是气也流通了。再一个呢，是胃胀好多了，之前胃里啊，就像有个气球在那里顶着，顶的呀，这心口窝子发酸，哎呀，顶的这胃里啊，这食物呀，就像不走动一样。用上鹿角冒粉呢，一个多星期，这胃里边就软和了，变小了，里面有空间了，这吃了饭也不打嗝了。也不觉得烦酸呐、这还反正在胃里边暖和和的，用手一摸这个肚子呀，就是软软的。
1: 那不挺好吗？那里边不胀气儿了。
0: 一共啊，我是用了半年时间，这用下来之后啊，这整个肚子和胃这个些地方啊，非常舒服。现在敢吃糯米饼，现在吃了没事了。或者是吃了肉也没事了。
1: 啊，你看看。
0: 你像现在这些不消化的水果呀、什么呀，现在已经都能吃了，并且吃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了。
1: 哎，那不错不错，那也就是说这个鹿角冒粉对你来讲是真的完全适合。
0: 对对对。
1: 哎，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病和这个药是完全匹配的，那就是最好的了。但是呢，你如果说单纯只为了说去改善这症状，咱们用点啊，这挺好。因为你要是总长的话呢，咱们考虑一是啥呀，你的内环境有问题，所以说咱们要改变改变内环境。什么叫内环境？就是说你身体它内部的这种结构，这种体质，从我们中医来讲啊，你这种属于什么呢？阴冷寒湿的这种体质，所以它就容易长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身体需要这种什么呢？阳气，阳气足一些，这个鹿角冒粉刚好它就能够帮助你提升阳气，因为它本身它就在这个梅花鹿脑瓜顶上，它吸收这阳光，所以它阳气足。你用了之后，你的内环境发生改变，以后身体就不会再长这些什么囊肿啊、什么结节、息肉了。再加上你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别老生气，
0: 脾气有点大。你看我这不前段时间我又去做了检查，哪哪都挺好的。
1: 那不就挺好吗？
0: 哎呦，所以啊，我再也不害怕了。
1: 这回心里边也有底儿了。
0: 是啊，经常你不知道啊，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害怕恶变。哎呦，我这个人心思太重了，就是遇到的啥事就是愿意在心里面琢磨。所以啊，就是爱上火，爱发脾气。现在有个啥事也不往心里边琢磨了，不放心。现在想开了。
1: 对。遇到啥事想开了，有些事不是说你琢磨琢磨就能琢磨好的，对不对？啥事往开了想没事啊，再加上咱这个鹿角冒粉，好好的帮助你把那个有的这个囊肿啊、息肉啊给它消散下去，完了再把我们的内环境啊改善改善，以后咱不长了，比啥都强，孩子也省心。那明天早上报名，一会儿我跟学员也说一声，咱们正常是明天早上统一报名的啊，我这块让学生给你登记上。 完了之后你明天早上

0: 打个电话吧。啊，就是60盒，咱们多送你21盒啊。
1: 嗯嗯嗯。
0: 哎，
1: 我问一下大林老师，我姐她情况，她是甲状腺结节，她是刚查出来的，她现在没有症状，这个情况能用吗？
0: 甲状腺结节有多大？
1: 我没看她那个片子，我还
0: 是吧。但是你放心吧，就是咱们说有结节呀，有这肿块啊，有囊肿啊，都能用，而且越早用越好。
1: 那好，
0: 你让他用吧，咱们有不少肺结节的、甲状腺结节的、肝囊肿的啊、肠胃息肉的，这用了都不错的。
1: 那好的，
0: 哎，用吧。
1: 好，谢谢大林老师，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冒粉的活动明早8点准时报名，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大林老师，我家是天津河西的，我叫张强，我听您讲这个鹿角托盘粉来了，就是那个鹿角冒粉。
0: 嗯，
3: 你看我是一位新朋友，你帮我看看我订20盒够不哈？
0: 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我是肠胃的事儿，哎呀，这胃口不好，有20来年了。有那个慢性胃炎，这不3年前呀、
0: 啊。
3: 到医院一检查，说有2个息肉，当时这不给我手术割掉了吗？嗯，还打去年的时候，不但又长出来一个，还来了新毛病了，说我这个胃炎加重了啊，变成萎缩性胃炎了，患有叫肠上皮化生，我也不明白，说这个病还挺严重的，容易发展成不好的病，
0: 的确
3: 恶变呀、啊，
0: 对对对，
3: 那多吓人呀、啊！我现在天天我都害怕这事儿。
0: 嗯、
3: 就是这个胃呀、啊，总是撕撕拉拉的疼哈。
0: 嗯。
3: 每次吃完饭就是胃里边就难受。
0: 嗯。
3: 呀，排便就更不行，因为又长了个息肉，现在我也不想手术了。那你说手术完了还长有啥用啊？完了我还有胆囊炎、胆结石都有、
0: 哎，
3: 平时吃那个啥呢？西药啊。
0: 嗯。
3: 我就感觉也就是缓解缓解，它也不去根儿，也受劳罪了。今天我想问问大林老师。
0: 嗯，
3: 你说为啥我这身体老长这些东西，是我体质不好、
0: 嗯、
3: 还咋回事呢？
0: 首先第一肯定是跟咱体质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人呢胃里边尤其是啊经常会出现长息肉啊，这长一个肿块啊，那长一个囊肿啊，就这样的人、
3: 哦、
0: 首先第一就是体质肯定是不好的。嗯，这就像啥呢，就像我经常跟大伙打一比方啊，一般在农村待过的，那农村不都有那个木头的帐子吗，就是围墙，它只有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它上面才长木耳，
3: 对、
0: 你大晴天的时候它不长、
3: 嗯、
0: 哎，
3: 对对，
0: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就是阴天下雨的那个环境潮湿，它才出现了这种什么呢，长木耳的状况。那一样，
3: 对对对，
0: 你把它作用在我们人体上，也就是说你的内环境是发生改变了之后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呀、
3: 啊、
0: 对吧、
3: 哦、对呀、
0: 哎嗯、所以说这是你体质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你体质特别弱，容易受到这些什么不好的这种菌群的细胞的这种攻击，这、就是一方面。第二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脾气性格啊、
3: 嗯、
0: 脾气啊性格，因为有的时候遇到事啊总是爱琢磨爱寻思，甚至说爱生闷气，这类人容易形成什么呢，肝郁气滞，气滞它就血瘀，瘀了之后它就容易形成结，形成囊肿。再有一个就是我肠胃功能不好的跟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为啥你看我现在我一般我劝大伙，我说尽量咱们上岁数了，肠道里边要是经常出现什么息肉啊囊肿啊，尽量少吃隔夜饭菜，所以这些都是咱们需要注意的。再一个呢，就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3: 嗯，还有啥呢，因为我也听您讲过，我觉得我都是湿气重，
0: 嗯，
3: 因为我大便特别黏，每次大便完吧都得刷马桶、
0: 嗯、是吧，
3: 还有就是我呀、啊、这个舌苔两边啊，
0: 嗯，
3: 也全都是那个齿痕状的，
0: 那就是湿气重，这个湿主要是脾湿
3: 啊，
0: 脾湿健运了，所以说呢表现出大便黏腻啊，大便不成形啊，有的时候呢还能感觉出来这个腿沉，身上发懒，
3: 嗯，
0: 这就是湿气重，就是你湿气重的情况，就像刚才咱说的潮湿的环境呀，它才容易啊生木耳生蘑菇呢。

0: 对，
1: 那跟你这个湿气重啊，长息肉是不是就相吻合上了吗？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用点这个鹿角冒粉，它是完全正确的。为啥？首先第一，啊，鹿角冒粉它有软坚散解的功效。什么叫软坚散解？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些结节呀、囊肿啊、肿块啊，硬的给它变软了，一点点给它散开。因为它本身它的出现，它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所以它刚好针对于它的出现能有个抑制作用，这是一。其二一个，你像这个鹿角冒，它长在哪儿？它是不是长在这个梅花鹿的脑瓜顶上？
0: 是啊，
1: 它接收的就是太阳光的阳气，它天天都在接收着太阳的照射，所以它阳气足。它阳气足，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它就能改变你体内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那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木头你给它一照太阳光，它就不长木耳了。咱们肠道里边如果阳气足的话，它的热量足、能量足，哎，它就不会再长息肉了。而且慢慢的，它那些什么囊肿啊、息肉肿块也就能通过软坚散解，也就给消下去了。所以你用鹿角冒粉，这是正确的。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大林老师，我前两天我听您讲，有个人也是就是肠胃的事儿，最后的都恶变了，我都可害怕了。那你又说这样的人呀，平时最好吃点鹿角冒粉。
1: 对，
0: 之前买药赠送过，但是我用的效果一般。现在一合计，应该不是正宗的。你想了，这玩意儿它也挺贵的。真的，要是好的，人家他也不能赠送啊，对吧？包括这两天，我孩子上网也给我看，有100多的，还有500-600的，那我也不敢买。我听您说呀，好多都是假的呀。
1: 对，
0: 所以我就寻思啥呢？你说我们自己买了，买的假的，他不管事儿，那不就等于白花钱吗？
1: 那可不是。
0: 哎呀，所以这回你说呀，给我们找的是吉林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啊。
1: 对。
0: 那这个效果它肯定好，关键呀，你给我们的价格它也合适，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哈、啊。
1: 是，
0: 大林老师，那你定个这个20送7的那个够用吗？
1: 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病情来看，首先第一呢，咱们通过鹿角冒粉软坚散解，只要纯正的鹿角冒粉，它就有这个功效。第二一个呢，通过鹿角冒的这个功能。它能补充身体的阳气，去改善你的内环境
0: 啊，
1: 通过这两方面去调理你的身体没问题。而且咱们这个是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基地的，也就是说它是长白山脚下的，所以、这个你放心。而且价格方面呢也给控制下来了，这对于咱们说身上有息肉啊、有囊肿啊、有结节、有肿块啊、包结块的人用起来特别好的一次机会啊。而且这20送7呢，也够你吃上一年的了。你算呗，这一年咱们连治疗加预防，这不全有了吗？
0: 那行，那大林老师，你一定给我留着名额就行。
1: 行，
0: 明天呀，我早叨叨就打电话，一定要定上。
1: 行，好嘞，这是也是为咱自己身体考虑，也是为咱的家庭，对不对？
0: 哎呀，对对对，
1: 该报名咱就报名。讲话了，
0: 好的好的，
1: 这个也不是说给别人用，这是咱自己用。
0: 哎，行行行。
1: 好嘞，
0: 那谢谢您，大林老师。
1: 没事没事，好嘞。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 详情咨询

0: 18840900421。
1: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一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
3: 泄露天机，我怕神灵惩办于我呀。那咱们现在就走，道爷真要是把这金子抠出来，我给你两马车。
4: 行，两马车多点，我半马车就够了啊！因为我没家没业的，老婆也没有，孩子也没有，我要那么多金子干什么？走吧！这就骑着马，唐宝亮、齐光远在曹光明老道带领下，这就来到莲花庵。开门呐！咣当，门开开了，小老道出来了。小老道一看曹光明，假装吃了一惊。无量天尊，原来是大神仙道长驾到啊，这都是演戏呢。这是曹光明啊，早已经导演好了，安排好的，说我领人回来，咱们就假装的啊，演一场戏，还像原来似的。因为曹光明总糊弄人呢，他手下这些道人呢，跟他已经都练出来了。是啊，我用云游到这儿，哎呀，大神仙道长啊，上次有5个妇女没怀孕，经过你那一点拨，人家个个生了3胞胎呀。这不上这儿来谢来了吗？烧香来了，听说你不在，人家就走了，你看怎么样？他回头看了看唐宝亮、齐国元，你看我这多灵啊，我能治不孕症。我都这小老道还来劲儿了，大神仙道长啊，另外还有2个男人来谢你呢。上次前村不有俩老爷们吗？觉得这个当老爷们啊不得劲儿，想当妇女，尝尝当女人什么滋味。经过您这一点拨，到这烧完香磕完头回去睡了一觉，啪，变成了2名青春少女啊。您看看您看看，这不吹吗？我都会做变形手术，我告诉你，受得了吗？我说二位，请。唐宝亮、齐光远这回可服了，这就进来了。不过俩小子也琢磨，怎么事儿呢？这莲花庵里怎么有老道呢？没尼姑，就问道长啊，这莲花庵里头应该住姑子，怎么住道人？你这年头你就不知道，现在不乱吗？是不是？男变女，女变男，公鸡下难不一般啊。各种各样的花活都有，所以呀，这个莲花里的姑子思烦了，跑了。老道呢，想当姑子就住进来了，就这么事儿。哦，原来如此，来磕头，这就进了大殿了。上班啊，黑，人这屋里也黑，也不知道供的谁，就在那儿磕啊。前面是香案，您俩跪下，捣鼓捣鼓。唐宝亮。

个齐光远两个人就跪下了。我先把香天门点上，八味香插那儿了。我们捣鼓什么呢？哎呀，你捣鼓，你们想捣鼓去呗，你们就这么捣鼓，想发财，想致富，想500年呢不受穷啊。但是最后尾那句你们俩得一起喊，掉下去，哎，听完了，掉下去，对，最后你们俩一起喊掉下去，哗就掉下来了。什么掉下来了？幸福之神就掉下来了，财神的运气就掉下来了，就掉下来了。哦，明白了明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发誓了。开始吧。苍天在上，在下弟子唐伯亮。那说了，齐光远，我们二人想发聚财啊，我们想成为富翁，家资万贯，罗马成群，望苍天受赐。掉下去！后边大喊一声，俩人一起喊的，掉下去。紧接着就听呼咚，真掉下去了。谁掉下去了？唐伯亮、齐光远掉下去了。在他俩跪的这个地方，没鼻子老道曹光明早已经修了个翻版。因为曹老道什么都干，看谁有钱了发不义之财那样的，嘿，到这莲花庵里头来烧香祷告的。这小子发不义之财，他就收拾这些人。怎么收拾啊？他就在这个跪磕头这地方修了那个翻版，在他站那脚底下有个风魔童垫疙瘩，他脚啊就踩这疙瘩上了，只要往下一踩，啪，这机关一犯，这个翻板啪一转个，这人准掉下去。这曹老道抓这唐伯亮、齐光远呢，他让这俩小子一起喊掉下去，那边一喊掉下去，曹老道这边脚下一使劲，掉下去吗？真掉下去了。这一掉下去，底下是一个网，啪，把这俩人就落到网里边了。那网一收口，天大的本事你也跑不出来呀、啊！没鼻子老道曹光明一笑，神仙啊，出来吧，我给你逮住俩。随着曹光明这么一声喊呐、啊，后边的石桥噌出来了。哎呀，多谢道长啊！暗中石桥看的是清清楚楚，他挺佩服这曹老道机智。嘿嘿嘿，这是哪里话呀？抓这俩小子，那不是翻手未云覆手未雨，手到擒来吗？算什么呢？来人呐！后边小老道噔噔噔跑过来五六个，道长把那翻板扣过来，用钩子把这俩小子搭起来，绑结实点啊，别让他俩跑了。神仙呐，剩下的事儿我可就交给你了，我还有下一个任务呢，到城里把那石文礼给你逮来，把这三人全抓到案，审完了问明白了，送进官府，你也就洗去了罪名。多谢道长，哎呀，大恩不言谢啊！我走了，家中的事我就交给你了。特踏特踏一特踏，特踏特踏一特踏，曹光明奔城里下去了。咱不表石谦啊，怎么审问这俩小子？单说这曹老道进了城了，来到石文礼家门口绕了一圈，他就琢磨怎么办呢？石文礼这小子现在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提防之心十足啊，他怕这石谦受着他，我得怎么把他勾出来呢？他就找了这么一个茶棚，这个酒饭茶肆啊，这地方新闻中心张家长李家短，哎，都在这茶馆，大伙议论纷纷，要打听消息，茶馆是最灵的地方。在茶馆喝了顿茶，曹老道探听明白了，最近石文礼迷上了一个妓女叫粉德黎。哎呀，这粉德黎把石文礼迷得神魂颠倒啊。曹老道一想啊，就在这粉德黎身上下手吗？这个粉德黎啊是四美堂的，隔个三天两日
这施文礼就把粉的梨接到府中一

0: 喝酒玩乐。曹老道打听明白了，今天这粉的梨正在四美堂，这曹光明就奔这四美堂来了，拐了一个弯。这个四美堂啊很大，这是城内有名的妓院，这门口啊人来人往啊。曹老道往里一进，大伙没有不乐的，这多新鲜！老道出家人怎么跑这地方呢？明天尊，那么弥陀佛，哎，把你们掌柜的给我叫来。不大会儿，掌柜出来了。哟，您找谁呀？我呀，找粉的梨。粉的梨？哟，那可不行，这粉的梨呀，是师爷给包的，不能接客。哎呀，你呀，误会了，误会了，我是粉的梨的亲属，我们原来是一个村的。他家中啊让我给捎个信儿，我想见他一面。说着话，曹老道掏出五两银子来，就放到这掌柜的这手上了。您拿嘛，买杯茶。见钱了，这掌柜的高兴了，好吧，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给你禀报一声，我们家粉的梨姑娘啊现在这架子可大了，不像当初了，不是什么人都能想见就见得到的。转身走了。不大会儿回来了，大爷走吧，我们姑娘见你，听说他们老家来人了，姑娘还挺乐的。哎，那好那好。这就一直的让到后院，这院里头奇花异草啊很香，老道这鼻子紧子往里抽，真香啊。北房这儿里边传出来琵琶的声音，这时那掌柜就说了，姑娘啊，你们老家来人了。琵琶声一止住，里边挑帘笼出来这么一女子。曹光明一看，这女的妖艳十足啊，擦的那粉多了厚，冲的这曹光明一点头，你谁呀？没认出来，他坐地也不认识啊。哎呦，我是谁呀？哎呀，姑娘，小时候啊我还抱过你呢。哎呀，咱们是邻居，我是谁你想不起来了？你好好想想，你是王三叔？不对，李大爷？不对，刘姥姥？刘姥姥是女的，我是男的。那您是？你慢慢想。曹光明一想，我得磨蹭一会儿，我得把这掌柜的磨蹭走。你再想想，哎呀，那我就想不起来您是谁了。那就好办了。哎，我说掌柜的，我们两个唠一会儿啊，谈一会儿。那个最好您给我泡杯茶来。说着话又掏出五两银子，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掌柜的见钱了，躲开吧，转身走了。来来来，咱进屋坐，进屋坐，我让你想想我是谁。说着话，这曹光明就进来了。这粉的梨呀、啊、把曹光明让起来坐下，不大伙茶也端上来了。那您是谁吧？
1: 我是谁不重要，姑娘，重要的是有件事儿。我呢是谁呢？我说你也不一定知道，因为我走那年呢你太小，你刚生出来，我这就离开咱们村子了，我呀就上外头去云游去了。后来我就遇到一仙人，跟他学会了治病看病啊。哎呀，我这手艺可高了，我刚下山呢，我就想出出名，我想呢扬扬名立立腕。要道爷，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0: 我让你干啥呀？这么的，噌，曹光明掏出一张银票来，1000两啊，放在这儿，看见没？这张银票归你了。
2: 姑娘一看，给我拿钱干什么呢？让我干什么呢？
0: 这姑娘还笑了，这手就伸到这银票上。这粉的梨呀，就爱钱。我说你先别动啊，事情是这样的。我不是行医的吗？我想到城里头啊开个诊所给人看病，但是要想一夜成名，我就想了一招。你不跟那石文礼两个人关系好吗？你呀，说着话又掏出个瓶来，瓶里头拿出一粒药丸来，你把那药丸想办法给石文礼吃下去。
2: 啊，你让我害他呀？
0: 不是，吃完了他就得了一点病，然后呢我就去给看病去，他得这个

0: 病别人看不了，我给县里要我会看，但我给他看好了，哭嚓，这城里这名儿我不就出来了吗？咱们就使了这么点小故事，我发了财了，能没姑娘您一份吗？哦，这樊德林明白了，下药扬名，把人家给整病喽，再给人治过来。哎呀，你这药有没有剧毒？哎呀，那人命关天，我敢那么干吗？你就是到那儿去陪他喝酒的时候，偷摸的把那粒药丸给他扔到酒盅里头，然后就没事了。这1000两银票就归你了。另外，如果真要出了人命，官府追查下来，你也不就装不知道不就完了吗？谁知道他也没有人命啊？你要不信，我来一粒儿，你看看。又倒出一粒来，嘣儿扔嘴里了，咕噜咽下去了。你看，没事吗？我这活的是不是挺好呢？是不是啥事儿没有啊？这反的人一看，好，我帮你这个忙。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有一天，我上着 QQ，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绑我、绑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儿没影像，没图没真相，我跟你私么仇私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都不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7: 哎，欢迎
6: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鸡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7: 哎，
6: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7: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6: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
7: 对对对，
6: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7: 缺维生素哈，
6: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7: 那你说说我，
6: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7: 真没听过，
6: 是没听过，
7: 没有。
6: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7: 这是缺蛋白质啊。
6: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 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
7: 嗯，
6: 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
7: 嗯，
6: 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啊。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
7: 嗯，
6: 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7: 哎，
6: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
7: 哦，
6: 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
7: 嗯，
6: 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
7: 嗯，
6: 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

0: 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
1: 299，
0: 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呢。
0: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这个可以哈、
0: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就是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四桶八斤，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我们是
1: 四桶八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这粉的一让这曹光明曹老道啊给白虎蒙了，另外这钱也使上了。好，这个事儿啊我来办。说着话，这粉的一转身出去了。临走的时候，曹光明告诉他，我宁在这儿等吧。

你呢编八造模的，想办法的把我呢再送进去，咱们就大功告成了。嘿嘿嘿，我亏待不了你。哎呀，你长得真漂亮啊！哎呀，说这干啥呀？完了再说吧啊！范德礼转身走了，这就来到石文礼的家呀。哎呀，这石文礼啊，这两天呢、啊、想这个范德礼想的之迷糊，这血压之升高啊，眼睛之冒金星啊！哎呀，美人啊，你可来了！哎呀，你是我黑暗中的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的窝头，没有你呀，我浑身长鸡皮疙瘩。要你瞧瞧你呀！这两个人边说边唠，这就来到客厅，这马上就摆上花酒。你说这两个人打情骂俏，飞眼吊棒，你掐我一下子，我捏你一下子，你搂我一下子，我抠你一下子，嘿，这对狗男女不堪入目啊。这范德礼就把这曹光明给他的药偷偷的就给这石文礼下进去了，就放到酒杯里了，石文礼就喝了，也就一个多时辰，这个石文礼这脸也白了，一会儿又绿了，一会儿又青了，一会儿又紫了，一会儿又粉了，整个这石文礼这脸呢就变成了五色鸡了，眼珠子也鼓出来了，眉毛也耷拉下来了，嘴呀、啊、哈啦啦也躺下来了，咣当栽在当场。我这家伙这府上可乱了套了，立刻找这些高手，找这些大夫，就给这石文礼看病诊脉。哎呀，昏迷不醒，怎么看也不知道这个石文礼得的什么病，把这些大夫一个个急的抓耳挠腮，没见过这是什么症状，来了40多个医生轮班看，也没看明白。这时节啊，这个石文礼就缓过来了，他微睁双目，我说啊，是不是我要完了？哎呦，石老爷，你不能完，你还有口气，你现在只不是半死不来活。你敢这范德礼假装的这一挠脑袋，哎呀，我想起个人来，有那么一个高手啊，是一个老道，正好在我那儿呢。大伙一听啊，没乐喽，整了半天老道也逛窑子。我把这老道请来，他是药到病除啊，师老爷您这病就好了，那就快点请吧。您现在什么症状？哎呀，别提了，我这浑身发疼，刺骨钻心呐、啊。有那医生啊，有良知，一巴的嘴，哎，这都是你损的你呀、啊，啊，你害了石谦，霸占了老石家的财产，你不是人呐，该。这范德礼呀，转身这就来到自己的家，就回来了，这就见到曹光明。曹光明一听，好啊，我现在就去，特他特他特他就跟着范德礼来到石文礼的家中。哎呀，这一见到石文礼，曹光明点点头，心里头琢磨，小子抓的就是你啊，费多纳劲，你把石谦都害苦了，那假装看病吧，伸过手去给这石文礼诊脉。哎呀，巴着巴着嘴，哎呀，坏了啊，我说。

0: 兄妹联手，定为天下无敌。
1: 虢国夫人闻听杨国忠提到李隆基，心中顿时为之一样，脸上娇态愈甚，且有了傲然之思，说道：
2: 圣上那里又值几何？不用玉环言语，我若说话，圣上也会百依百顺，你就不用多虑了。
1: 李隆基自从那日临幸了虢国夫人，此后难丢此滋味，又数次避开杨玉环，二人暗暗成就好事。此时虢国夫人的脑际中晃出了二人缱绻时的销魂场面，嘴角间不觉又漾出了数文笑意。杨国忠观其模样有些心惊，他此前从秦国夫人那里隐约得知皇帝对这个妹子有了别种心意，且近来宫中流出了风言风语，遂委婉地说道：
0: 妹子呀，我家能有今日还是源于玉环，我们若有事向圣上相请，还
2: 姓吗？他专注做圣上的宠妃，却对家中之事不管不问。你若姓吗？他专注做圣上的宠妃，却对家中之事不管不问。你若指望他替我们办一些实事，只怕徒然熬白了头发。
1: 杨国忠知道虢国夫人与其他三个姐妹相比无疑精进许多，譬如杨玉环，满足于与李隆基双妻双妃，对其他俗事不愿多想，更不想多问。杨国忠本来还想规劝虢国夫人，杨家能有今日终究源于杨玉环的贵妃之位，不可妄自与皇帝私混，由此生乱，需万分珍视才是。他见虢国夫人如此说话，不敢再劝，只好暗自咽下一口唾沫。李隆基与虢国夫人的好事最终被杨玉环撞见。每年冬日之时，李隆基率百官及妃嫔入华清宫避寒早已成为惯例。是年赴华清池的途中，杨家凭借贵妃之宠，其车驾排场最为耀眼夺目。杨国忠以剑南节度使开道，其后三夫人与杨铁家鱼贯而行，他们每家一对，每对着
3: 子傲，其实是同一种心理的两副面孔。有些人看起来特别傲，谁都看不上，本质上可能是因为太害怕被看不起。李丽说，真正的自信不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而是不再用别人的标准来给自己打分。他还提到一个概念叫配得感，很多优秀的人内心总觉得自己不配被爱，不配被夸，这种不配得感往往是从童年时期的不被认可里长出来的。关于社恐，他的观点也挺颠覆，他说很多人不是真的社恐，只是内向加害羞。内向是一种人格气质，享受独处，但社交不会让他恐惧。真正的社恐是一想到社交就紧张想逃。书里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办法，先别急着逼自己变外向，而是找到自己的社交舒适区，再慢慢扩大。他还提到一个社交帮手的概念，就是找一个人陪你去你不愿独自面对的场合，降低启动难度。我印象很深的还有讨好型人格那一段，李丽说为他人着想和自我牺牲之间有一条很细的线，越过那条线，你就会变成圣母型人格，永远在取悦别人，最后把自己掏空。他给了一个很实用的做法，列一个属于自己的清单，分成三类，你喜欢的，你需要调整的，你想探索的新事物。这个清单不是为了让你立刻改变，而是为了让你重新看见自己。书里还讲到高敏感，李丽说高敏感不是病，更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人格特质。高敏感的人对外界刺激反应更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可能在脑子里转好几天，但优势也在这里，他们更擅长察言观色，更容易和人建立深度连接。关键是别把敏感全用在猜测别人怎么看你，而是把它转回到自己身上，我现在到底需要什么，

0: 还有情绪失控。他说情绪不是凭空来的，每一个强烈情绪背后都有一个卡点，不是这件事本身把你惹毛了，而是这件事撞上了你内心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比如你觉得别人应该尊重我，我的付出应该有回报，一旦现实不符合这个应该，情绪就炸了。他给了一个方法，情绪上来的时候先深呼吸倒数几秒，然后问自己，我刚才到底在要求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关于原生家庭，迪丽的说法比较清醒，他说完美的父母不存在，几乎每个成年人都能列出一张被父母伤害过的清单，但我们没法选择父母，却可以决定接下来怎么活。他特别提到代际创伤，有些家庭模式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比如家暴、打压、指责，看见他是终止这种循环的起点。整本书读下来，我觉得他最适合那种知道自己不对劲但不知道哪不对劲的人。他不是让你读完就变好，而是帮你先把问题看清楚。书里每个章节都配了具体可练的小方法，比如写成功日记、四指练习、情绪复盘，不是玄学，是真能上手。如果你最近也觉得自己卡在某种情绪或者关系里出不来，这本书值得拿回去看看，看完不一定立刻重生，但至少你会更。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一。
5: 这段时间呢，大家让我给找这鹿角托盘粉，前两天给我回信了，给我发的截图，告诉我这鹿角冒粉呐贵呀。我一看300多一小盒，我说还可以呀，这个价格咱老百姓应该能够接受。完他说，大林老师啊，你往下看呐。我给你发的这是马路的鹿角冒粉。

300多一小盒，啊，里边是3、50克，底下的那才是梅花鹿的鹿角帽粉呢。我就往底下一看，好嘛，2000多一盒，重量是在30多克。哎呀，我的妈呀，怎么这么贵呢？我说我记得没这么贵呀。人说大林老师啊，你了解的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呢？哎呦，我说那正经得好多年了。他说是啊，这几年这中药涨得厉害呀。我说那我就麻烦你们呗，这价格太贵了。说咱老百姓啊，就想吃，负担太重了，你2000多太贵了。我说那个马鹿的鹿角帽粉300多还行，但是马鹿那东西不行啊，必须得是梅花鹿的鹿角帽粉。我说你们呐，再去跟人谈一谈，看看这个价格啊，能不能再压一压。他说大林老师啊，那你得给我个价啊，对吧？你让我过去跟人谈，人家要问我已不再年轻。但是在照顾老伴儿这上面，我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后来呢，老伴儿开启了换药后的第二次靶向治疗，开始服用二代靶向药物。到第一次到医院复查时，CT 报告显示肿块已经缩小到2.1厘米，而随后的几次检查呢，却稳定在2.4厘米。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又产生了第二次耐药，焦虑的心理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儿来。这个时候，钱花的已经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存款了，有的只是每个月的退休金。但是，与一盒几万块钱的靶向药相比，退休金根本就不值一提。还有一间小房，我想到了卖房子，老伴儿不同意。老伴儿说，卖了你上哪儿住啊？你要住进养老院，我会死不瞑目的。但是呢，我也悄悄地把房子挂上了房产中介。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个邻居说了那么一句话，说不行，你吃点鹿角帽粉试试，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他家属谁谁谁乳腺上长了肿块，就是吃着鹿角帽粉吃好的。我听到后啊，就像有了希望。我们几乎走遍了整个上海的每一家药房和中医院，得到的呢，都是没有鹿角帽粉。最后还是在上海一位好心医生的帮助下，才给老伴儿弄来了一点鹿角帽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老伴儿并没有出现副作用，视力也开始逐渐的好转，胃口也开始好了起来。说实话，我心里没底儿的，因为这么多年一直认为解决大病还得是西医。这次我们坚持选择中医，选择鹿角帽粉。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按照标准的剂量，每日一次，每次3颗的规范服用着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一直到现在。我不再为老伴儿的治疗担忧了，没有了副作用的困扰，他也逐渐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承包了做饭的任务，老伴儿则负责家里的卫生和家务活。再次选择带来了改变，给了我们最大的治疗信心。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早晚各走一次，一天6000步。邻居不知道老伴是一个晚期患者，他也经常和朋友一起聚会聊天。抗病仍在继续，要学会与之共存，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努力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在陪伴老伴这些年最大的感悟。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呢，你就说真正的鹿角帽粉好不好？确实好。所以，为啥说它不治百病，专治肿块，专治包结块呢？就在这儿呢。所以呢，我也不图别的，这是实话。我跟所有的人都讲了，因为咱们身边或多或少，包括我们家属啊、亲属啊，都有这方面病。那咱们就当积德行善了，也不图挣钱，就一个字儿帮。所以呀，就像我说的，
咱别说鹿角冒粉治这个包啊。

0: 别呀，块儿啊，咱们预防行不？咱们拿鹿角冒粉就当预防了。你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就预防，就不得，就远离，好不好？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几天时间，这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你7盒，合1盒鹿角冒粉100元出头。你不是合适不合适了，你信我的，多备点，赶紧抢。明天早上8点开始，咱们统一开始电话报名，开始参与。为啥得打电话报名呢？因为这么便宜，我怕同行借此囤药，人家把这鹿角冒粉都给你囤走了，到时候你老百姓真正有需要的买不着，那不行。所以呀，得打电话报名，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报名电话你记好喽，400-677-6211，400-677-6211。明天早上8点，咱们开始报名参与。
1: 的确啊，就像大林老师讲的，鹿角冒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

0: 6776776211，4006776211。好，休息一下，稍后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糖是鹿角帽，是梅花鹿换角时自然脱落的骨化物，学名鹿角托盘，俗称鹿茸根。中医有云，鹿之精华汇聚于茸，而茸之精华汇聚于根，汤产量极为稀有。一头鹿只有一对角，一年只换一次茸。一对小小的鹿角帽需精血孕育一年，汤入药价值极高。《本草纲目》记载，鹿角帽可消炎解毒，化瘀通络，对红肿热痛有神奇的消散作用。从古时战场到现代外科手术，都将其视为消炎佳品。汤硬如磐石，却能软坚散结，使身体各部位的增生、结节、囊肿、肌瘤变小，直至消失，被称为炎症的克星，肿物的杀手，是乳腺增生、结节、肝肾囊肿、肺结节、结石、胃炎、胃溃疡等患者不可多得的健康福音。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1000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1000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我听到你说这个鹿角帽粉的活动了，大林老师啊，你可要帮我报个名啊，就是怕明天报不上啊。我今天就想提前报个名，我家是南京的，叫胡金珍。为啥我要报60盒呢？因为我们姐妹俩都用，就是想报60盒的鹿角托盘粉。我想用这个鹿角帽粉已经很久了。
3: 那怎么的，身上有这个结节肿块啥的啊？
2: 对嘛，找了很多地方就是没买到。
3: 这本身呢，这东西特别少，而且呢，尤其是在咱们南方城市它不好买。
2: 哦，因为我之前是用过鹿角帽粉的。
3: 那是啊。
2: 我是托人在东北长白山买的，是纯正的鹿角帽粉。
3: 哎，对。
2: 等我吃完了，我现在啊，我们当地啊，走了好多个地方啊，但是呢，那个颜色都是发黑发暗，并且那个口感呢也有些发涩的那种，还发辣的，
3: 那就不好呗。
2: 对呀，这一比呀，都和我买的是不一样的。我就是啊，怕是假的，就没敢买。
3: 因为有的时候，咱说句实在话，你都不知道它真正是啥。
2: 对对对。
3: 啊，它治不治病那两说，你别到时候再给身体吃坏了，犯不上了啊。
2: 哎，是这样。所以这次啊，听到大林老师啊，你给我们带来了鹿角帽粉了。
3: 嗯。
2: 哎呀，我这次我必须得备足了。
3: 我跟你说，这回给大伙儿带来这个鹿角帽粉呢，你120个放心吧。啊，因为本身这个就是咱们说鹿角帽粉的那种产地，就是吉林吉安啊，它的主产业就有人参呐， 包括梅花鹿啊。本身它又在长白山脚下啊，人那块呢又是鹿场。所以在品质这方面是绝对有保证，你这个120个放心啊。再加上像咱们这个鹿角托盘粉，它本身就是软坚散解的，改善我们身体内环境的。如果说咱们身上有这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你就放心大胆去用吧。
2: 大林老师啊，
3: 我
2: 用的鹿角帽粉，我是个手艺者呀。我之前我有肝囊肿，还有胃息肉。你看现在康复的是挺好的。我前段时间呢去检。

0: 查了，那个囊肿变小了。
1: 嗯。
0: 没有再长的趋势了。
1: 啊，那好事啊。
0: 今天呢，这胃里边那个息肉，原来这个小的，现在基本上看不见了。
1: 哎呦，你胃里边怎么的？就是之前还有不少息肉啊。
0: 对对对，肠息肉、胃息肉，你看。
1: 哎呦，肠道上还有息肉，没拿下去吗？应该能拿下去啊。
0: 拿下去了，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它就是还长。
1: 还长，那就是说你肠胃的这个内环境不好。
0: 嗯、对，刚开始啊，我就感觉这个右下来发胀。连着这右边这个肚子呀，也是胀痛胀痛的。嗯、
1: 啊，右下肋发胀，那就是咱们肝的问题。
0: 我这个人呢、啊，脾气有点急，爱生气，生气了呀、啊，或者是这个心里有事了，这个疼痛啊就会更加严重。
1: 嗯、
0: 那个连着右侧的这个后背，
1: 嗯、
0: 还有右肩膀这块也
1: 疼，嗯，就都疼是吧？胀的方疼啊，
0: 像放电那一种疼，都以为是胆囊炎。也吃了些消炎利胆片，还是
1: 不太管用。
0: 我也就没在意。但是后来呢，它就发展到整个上腹部，它都长痛了。尤其是、啊、在吃完饭的时候，总感觉着肚子也胀，胃里也胀。哎呀，吃一碗饭就像是吃了三四碗一样。这一瞧啊，空声空气的。
1: 嗯。
0: 哎呀，能感觉到里边全是气，还总爱打嗝、反酸水。经常奥美拉唑我都没有立过，经常犯酸水，最后这姑娘啊就担心了，给她带我去了医院、
1: 嗯、
0: 这么一检查呀都发现问题了，查出来肝上有四五个囊肿，大小啊就像那个小指甲盖那么大，大大呀就赶上那个鹌鹑蛋大小了，这胃里啊也发现了息肉了，
1: 哎呦哈，
0: 也有五六年吧，
1: 嗯，
0: 有刚长出来的像绿豆粒大小的、
1: 嗯，
0: 大的像黄豆粒大小的，这大夫说呀、
1: 嗯，
0: 这么严重了，咋才来呢？
1: 嗯，
0: 这胆囊肿一旦是破裂了，这很容易被感染、
1: 嗯、
0: 休克。
1: 嗯，
0: 哎呀，到那时候都有危险了。后来呀，就把那个最大的胆囊肿给切除了。大夫建议啊，就是吃点鹿角冒粉。后来呀，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长白山这个鹿角冒粉。用上之后啊，就感觉啊，一天天的在减好，最明显的就是呀、啊，这个胀痛是轻了，一个是这右下来发胀多了，现在感觉里面轻松了，
1: 嗯，那挺好啊，
0: 有缝了，
1: 嗯，
0: 哎呀，就像是气呀流通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是胃胀好多了，之前胃里啊就像有个气球在那里顶着，顶的呀这心口窝子发酸。
1: 嗯、
0: 哎呀，盯在这胃里啊，这食物呀都像不走动一样。这用上鹿角冒粉呢，这一个多星期，这胃里边就软和了。
1: 啊、
0: 哎，变小了，里面有空间了。这吃了饭也不打嗝了，也不觉得烦酸呐、啊。这还反觉得胃里边暖和和的，用手一摸这个肚子呀，就是软软的。
1: 那不挺好吗？那里边不胀气了。
0: 一共啊，我是用了半年时间。这用下来之后啊，这整个肚子和胃这个地方啊，非常舒服。现在敢吃糯米饼，现在吃了没事了。或者是吃了肉也没事了。
1: 啊，你看。
0: 你像现在这些不消化的水果呀、什么呀，现在已经都能吃了，并且吃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了。
1: 哎，那不错不错，那也就是说这个。鹿角冒粉对你来讲是真的完全适合，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病和这个药是完全匹配的，那就是最好的了。但是呢，你如果说单纯只为了说去改善这症状，咱们用点啊，这挺好。因为你要是总长的话呢，咱们考虑一是啥呀，你的内环境有问题，所以说咱们要改变改变内环境。什么叫内环境？就是说你身体它内部的这种结构，这种体质，从我们中医来讲啊，你这种属于什么呢？阴冷寒湿的这种体质，所以它就容易长这东西。所以我们身体需要这种什么呢？阳气，阳气足一些。这个鹿角冒粉刚好它就能够帮助你提升阳气，因为它本身它就在这个梅花鹿脑瓜顶上，它吸收这阳光，所以它阳气足。你用了之后，你的内环境发生改变，以后身体就不会再长这些什么囊肿啊。什么结节息肉了，
0: 嗯嗯，
1: 再加上你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别老生气，
0: 脾气有点大，
1: 嗯，
0: 你看我这不前段时间我又去做了检查，哪哪都挺好的，
1: 那不就挺好吗？
0: 哎呦，所以啊我再也不害怕了、
1: 这回心里边也有底儿了，
0: 是经常

0: 啊，你不知道啊，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都是害怕恶变。哎呦，我这个人心思太重了，就是遇到的啥事，就是愿意在心里面琢磨。所以啊，就是爱上火，爱发脾气。现在有个啥事也不往心里边琢磨了，不放心。现在想开了。
1: 对，遇到啥事想开了，有些事不是说你琢磨琢磨就能琢磨好的，对不对？啥事往开了想，没事啊，再加上咱这个鹿角冒粉，好好的帮助你把那个有的这个囊肿啊、息肉啊给它消散下去，完了再把我们的内环境啊改善改善，以后咱不长了，比啥都强，孩子也省心。那明天早上报名，一会儿我跟学生也说一声，咱们正常是明天早上统一报名的啊。我这块让学生给你登记上，完了之后你明天早上再打个电话吧。啊，就是60盒，咱们多送你21盒啊。
0: 我问一下大林老师，我见他情况，他是甲状腺结节，他是刚查出来的，他现在没有症状，这个情况能用吗？
1: 甲状腺结节有多大？
0: 我没看他那个片子，我还
1: 是吧？但是你放心吧，就是咱们说有结节呀，有这肿块啊，有囊肿啊，都能用，而且越早用越好。
0: 那好。
1: 啊，你让他用吧，咱们有不少肺结节的、甲状腺结节的、肝囊肿的。啊，肠胃息肉的，这用了都不错的。
0: 那好的，
1: 哎，用吧。
0: 好，谢谢大林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冒粉的活动明早8点准时报名，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大林老师，我家是天津河西的，我叫张强。我听您讲这个鹿角托盘粉来了，就是那个鹿角冒粉。您看我是一位新朋友，您帮我看看我订20盒够不好？
1: 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我是肠胃的事儿，哎呀，这胃口不好有20来年了，有那个慢性胃炎，这不3年前呀、到医院一检查，说有2个息肉，当时这不给我手术割掉了吗？还打去年的时候，不但又长出来一个，还来了新毛病了，说我这个胃炎加重了，变成萎缩性胃炎了，患有叫。肠上皮化生，我也不明白，说这个病还挺严重的，容易发展成不好的病，容易恶变呀。
1: 对对对，
3: 那多吓人呀！我现在天天我都害怕这事儿，就是这个胃呀，总是嘶嘶拉拉的疼哈。每次吃完饭就是胃里边就难受。排便就更不行，因为又长了个息肉，现在我也不想手术了。那你说手术完了还长有啥用啊？完了我还有胆囊炎、胆结石都有，平时吃那个啥呢，西药啊，我就感觉也就是缓解缓解，它也不去根儿，也受老罪了。今天我想问问大林老师，你说为啥我这身体老长这些东西，是我体质不好还咋回事呢？
1: 首先第一，肯定是跟咱体质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人呢，胃里边尤其是经常会出现长息肉啊，这长一个肿块啊，那长一个囊肿啊，就这样的人，首先第一就是体质肯定是不好的。这就像啥呢？就像我经常跟大伙打一比方，一般在农村待过的，那农村不都有那个木头的帐子吗？就是围墙，它只有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它上面才长木耳。
3: 对，
1: 你大晴天的时候它不长。
3: 对，
1: 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就是阴天下雨的那个环境潮湿，它才出现了这种什么呢，长木耳的状况。那一样，
3: 对对对，
1: 你把它作用在我们人体上，也就是说你的内环境是发生改变了之后，它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呀。对吧？
3: 对呀、
1: 所以说这是你体质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你体质特别弱，容易受到这些什么不好的这种菌群的细胞的这种攻击，这是一方面。第二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脾气性格脾气啊性格，因为有的时候遇到事啊总是爱琢磨爱寻思，甚至说爱生闷气，这类人容易形成什么呢？肝郁气滞，气滞它就血瘀，瘀了之后它就容易形成结，形成囊肿 再有一个就是我肠胃功能不好的。

0: 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为啥？你看我现在，我一般我劝大伙，我说尽量咱们上岁数了，肠道里边要是经常出现什么息肉啊、囊肿啊，尽量少吃隔夜饭菜。所以这些都是咱们需要注意的。再一个呢，就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
1: 嗯，还有啥呢？因为我也听您讲过，我觉得我都是湿气重，
0: 嗯，
1: 因为我大便特别黏，每次大便完吧，都得刷马桶。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呀，那这个舌苔两边啊，
0: 嗯，
1: 也全都是那个齿痕状的。
0: 那就是湿气重，这个湿主要是脾湿，
1: 啊，
0: 脾湿健运了，所以说呢，表现出大便黏腻啊，大便不成形啊，有的时候呢还能感觉出来这个腿沉，身上发懒，这就是湿气重。就是你湿气重的情况，就像刚才咱说的，潮湿的环境下，它才容易啊生木耳、生蘑菇呢。
1: 对对对，
0: 那跟你这个湿气重啊，长息肉是不是就相吻合上了吗？
1: 嗯，
0: 所以像你这种情况，你用点这个鹿角冒粉，它是完全正确的。为啥？首先第一，啊，鹿角冒粉它有软坚散解的功效。什么叫软坚散解？
1: 嗯，
0: 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些结节啊、囊肿啊、肿块啊硬的给它变软了，一点点给它散开。因为它本身它的出现，它就是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所以啊，它刚好针对于它的出现能有个抑制作用，这是一。其二一个，你像这个鹿角帽，它长在哪儿？它是不是长在这个梅花鹿的脑瓜顶上？
1: 是啊，
0: 它接收的就是太阳光的阳气，它天天都在接收着太阳的照射，所以它阳气足。它阳气足，它进入你身体之后，它就能改变你体内的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那，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木头你给它一照太阳光，它就不长木耳了。咱们肠道里边如果阳气足的话，它的热量足、能量足，哎，它就不会再长息肉了。而且慢慢的，它那些什么囊肿啊、息肉肿块也就能通过软坚散解也就给消下去了。所以你用鹿角冒粉这是正确的。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大林老师，我前两天我听您讲，有个人也是就是肠胃的事儿，
0: 嗯，
1: 最后的都恶变了，我都可害怕了。
0: 嗯，
1: 那你就说这样的人呀，平时最好吃点鹿角冒粉。
0: 对，
1: 之前买药赠送过，但是我用的效果一般。
0: 啊，
1: 现在一盒的应该不是正宗的。
0: 啊，
1: 你想了，这玩意儿这也挺贵的，真的要是好的，人家他也不能赠送啊，对吧？包括这两天，我孩子上网也给我看，有100多的，还有500-600的，那我也不敢买。我听您说呀，好多都是假的呀。
0: 对，
1: 所以我就寻思啥呢，
0: 嗯，
1: 你说我们自己买了，买的假的他不管事儿，
0: 嗯，
1: 那这不就等于白花钱吗？
0: 那可不是。
1: 对呀，所以这回你说呀，给我们找的是吉林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啊。
0: 对，
1: 那这个效果它肯定好。关键呀，你给我们的价格它也合适，算上赠送的一盒才合着110多块钱啊。
0: 是
1: 啊，大林老师，那你订个这个20送7的那个够用吗？
0: 可以。嗯，根据你现在这个病情来看，
1: 啊，
0: 首先第一呢，咱们通过鹿角冒粉软坚散解，只要纯正的鹿角冒粉，
1: 嗯，
0: 它就有这个功效。第二一个呢，通过鹿角冒的这个功能啊，它能补充身体的阳气，去改善你的内环境
1: 啊，
0: 通过这两方面去调理你的身体没问题。而且咱们这个是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基地的，也就是说它是长白山脚下的，所以，这个你放心。而且价格方面呢也给控制下来了，这对于咱们说身上有息肉啊、有囊肿啊、有结节、有肿块啊、包结块的人用起来特别好的一次机会啊。而且这20送7呢也够你吃上一年的了，你算呗，这一年咱们连治疗加预防这不全有了吗？
1: 那行，那大林老师你一定给我留着名额就行。
0: 行，
1: 我明天呀我早叨叨就打电话，一定要定上。
0: 行，好嘞，这个也是为咱自己身体考虑，也是为咱的家庭，对不对？
1: 哎呀，对对对，
0: 该报名咱就报名。讲话了，
1: 哎，好的好的，
0: 这个也不是说给别人用，这是咱自己用。
1: 哎，行行行，
0: 好嘞，
1: 那谢谢您，大林老师。
0: 没事没事，好嘞，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冒粉的活动明早8点准时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刷新认知的晚年新概念。你有没有想过，有的人一过70就把自己活成了年龄的囚徒，每天数着日子，盯着指标，等着别人安排。也有的人70岁以后反而像重新长大了一次，越活越松弛，越活越有光。这个新概念就来自和田秀树的信里。这本书一开头就抛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别再叫自己高龄者了，换个称呼叫幸龄者，活在幸福年华里的人。和田秀树是日本研究老年心理的学者，他见过太多人一退休就垮掉，也见过太多人70岁以后反而活得比年轻时更明白。他发现晚年过得好不好，拼的根本不是存款，不是儿女，不是身体指标，而是你有没有从老人思维里跳出来。那怎么才能活成一个真正的幸龄者？今天我不按传统顺序讲，而是从这本书里提炼出6个想通，每一个想通都是一次心态上的松绑。第一个想通，钱是拿来活的，不是拿来守的。书里有个特别大胆的建议，尽量在80岁前把存款多用在自己身上。这句话一出来，可能很多一辈子省吃俭用的人会心里一紧，但作者说得很实在，太多人年轻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想着等老了再享受，结果真到了腿脚不利索，胃口也变差的时候，才发现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人到晚年，真正能带走的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经历过的、体验过的、笑过的那些回忆。他还说了一句很通透的话，与其给孩子留一大笔钱，不如给孩子留下一个热爱生活，懂得善待自己的父母榜样。钱花在自己身上不是浪费，是让日子有质感。你把自己活好了，家庭关系反而更清爽。第二个想通，对子女最好的爱是把自己活好。很多父母一辈子围着孩子转，退休以后更是把全部心力都放在儿女身上，最后自己累，孩子也累。和田秀树提醒，晚年要主动和子女划清一点心理边界，这不是冷漠，而是让彼此都独立。他甚至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遗产税再高一点，老年人可能反而会明白，钱是留不住的，不如安心给自己。

0: 这个想法的背后其实是对亲子关系的重新定义。孩子有孩子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你认真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给孩子最好的身教。那些整天操心儿女牺牲自己的父母，往往到最后既没帮到孩子，也弄丢了自己。第三个，想通，老伴不是绑定，是并肩。很多夫妻退休前各忙各的，退休后突然天天绑在一起，反而矛盾变多。书里分享了一种很舒服的晚年夫妻相处方式，不一定非要天天黏在一起，可以各有各的房间，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计划，保持一点物理上和心理上的距离，不是疏远，而是给彼此呼吸的空间。这样一来，日常鸡毛蒜皮的摩擦少了，反而能重新看见对方的好。夫妻到了这个年纪，默契比黏腻重要，尊重比占有重要。两个人并肩站着，但各自都能透气，这样的关系才走得远。第四个想通，身体不是敌人，是朋友。作为研究老年生活的学者，和田秀树特别反对老人死磕身体指标。他说，70岁以后没必要逼着每项数据都卡在标准线上，有时候硬靠药物或极端饮食去压数值，反而弄得头晕乏力，生活质量直线下降。他建议大家换个思路，别总想着这不能吃那不能做，多想想吃什么能补营养，做什么能让自己开心。好心情本身就是很好的身心调节。很多活得通透的长者都懂得坦然接纳身体的变化，优先保证每天过得舒服自在，而不是不惜代价去硬扛一个数字。身体陪你走了大半辈子，它需要的是温柔相处，不是天天打仗。第五个，想通，放下应该，捡起我愿意。我们脑子里有太多刻板想法，老人应该稳重，夫妻应该怎样，日子应该怎样。和田秀树说，上了年纪之后，这些本该如此的念头要慢慢放下。想穿颜色鲜亮的衣服就去穿，想用拐杖助听器就用得大大方方，想学新东西，想交新朋友，也别觉得不好意思。还有一种忍耐是没必要的，身体不舒服别硬扛，饮食上别太亏待自己，兴趣爱好别轻易放弃，长期压抑自己，精神内耗比偶尔吃点喜欢的，做点开心的事伤害大得多。别总等以后，时间不等人，也别总跟别人比，别人记性差了，反应慢了，你只是暂时还没到那一步。日子过得好不好，答案不在别人嘴里，在你自己的感受里。第六个想通，也是最重要的一层，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大胆取悦自己，想染头发就去染，想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就大大方方去，想穿什么风格就穿什么。可能有人会说闲话，觉得一把年纪了还折腾，但那又怎么样？和田秀树在书里提到，人在开心满足的时候，身体会分泌让人愉悦的物质，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年轻力。你越敢取悦自己，你的晚年就越有生命力。别人的眼光是别人的课题，你的幸福才是你的课题。所以你看，从高龄者到幸龄者，变得从来不是年龄数字，而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钱、关系、身体、心态，这六个想通，每一个都是在把人生的方向盘重新握回自己手里。如果你正慢慢步入晚年，或者已经过上了退休生活，希望这些想法能给你一点底气和盼头。如果你认同今天分享的这些思路，很推荐读一读和田秀树的杏林原著，书里对晚年心态的拆解会更细更完整。愿我们都能打破世俗的条条框框，活得自在又松弛，成为真正的杏林者。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2: 第161集，接下来泪就越来越多，何老太始终未曾掀起车帘。
3: 行了，别哭了，赶紧走吧。
2: 何山扶起妹子，朝何老太打了招呼，驾着何西上了马车。何西是三步一回头，却始终未见母亲一面。他不知道何老太在马车上几乎哭晕过去，他手死死捏着金妈的手，咬着牙，直到听见马蹄声响才到。
4: 不是我狠心，咱们女人都是命啊，姑娘啊，我的姑娘啊。
2: 马蹄声渐远，似踩碎了鹿石，离别震耳欲聋，直达人心底。
5: 是姑奶奶真可怜，以前我还觉得自己够可怜了，没想到她比我还可怜，一个大家小姐竟然成了这样，唉。
2: 海棠感叹，搀着唐宁跟着马车往前走。入目，马车已成了黑点，再看不见。唐宁依旧入了魔般，追随着马车声而去。
5: 唐宁姐，怎么回吧？
6: 再送送。小姑太可怜了，我要是她，逃也得逃出来。
2: 话音刚落，唐宁只觉有目光盯在这边，转头就见拐角处长生红着眼，双拳紧握，额头青筋暴露，竟也在默默地送别河西。长生向来憨厚，话不多，与人十分相让，从未如此样子，这让他心下不安，便走过去说道：
6: 小姑还是杜家的人，得回去。
3: 嗯，
6: 老太太也没办法。
3: 嗯，
6: 我知道你难受，长生，你别做啥傻事了。
2: 长生也不再嗯，只生硬地转头看着唐宁，半晌一言未发走了。
5: 哎，这人咋回事啊？
2: 海棠自不知长生与荷西之纠葛，还要还嘴，被唐宁制止。
6: 啊，算了，他心里不好受。不过只这样也就算了，我就怕他。
2: 唐宁的担心竟成了真，这事发生在荷西离开的三天后。这几日唐宁并未去酒坊，只安心在家养胎，不知长生不在酒坊。事有凑巧啊，这日海棠本是去药铺给唐宁拿安胎药，在大门处正巧碰上一穿警服的人，他直言要找唐宁，有个案子要他去一趟。海棠一听是有案子，心下慌了，跌跌撞撞地跑进宅，直朝着唐宁房里去，一个没留神正好撞到了幼林身上。
3: 哼，超级忙慌的，出啥事了？
5: 没事。
2: 海棠摇头如捣蒜，不敢看幼林，只低了头快步离开。随后就见唐宁挺着肚子随海棠一通出来，幼林一只脚本已踏进了门，转头又见两人出去，好奇之下便跟了去，直见到两人上了马车才皱了眉。
3: 这又是出啥事了？是天天的。哎，
2: 想着唐宁如此慌张，只有两事：一为酒坊，二为娘家，心下担忧啊，便到酒坊去看。唐宁并不在，他又吩咐喜娃去唐家。他心神不宁，想着唐宁挺个肚子，又没个男人在旁，实属不易，心里就十分不好受。唐宁这会儿已经出了傅家店，进了埠头区警察署。
7: 你就是唐宁？跟我来，有人让你保释。
2: 一个警察见唐宁挺着大肚子，颇为诧异，语气柔和了不少。唐宁只跟着警察走，并不知发生何事，直到看见鼻青脸肿的长生才猜到几分。
8: 第162集。
7: 他跟到人家里去闹，简直太目无王法了。现在人家把他送到这儿，非要让他蹲监狱。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世道乱，我们也管不过来。他说你是他东家，把你叫来就是问你愿不愿意出银子保他出去。愿意就交钱领人，不愿意我们就按照规矩再收监了。
2: 长生一言不发，只耷拉着脑袋，听闻此言这才抬头看唐宁。
5: 他跑谁家闹事去了？
2: 唐宁也不看长生，只问道：
7: 你家姓杜的？
2: 唐宁恍然，转而盯着长生，半晌才叹了口气：
6: 海棠，交钱。
5: 唐宁姐，他闹事凭啥让你交钱？ 这事得跟老太太说。
2: 海棠气得狠剜了长生一眼。
6: 那不也得回去再说吗？让老太太来这种地方，别废话就行。
2: 直到出了警署，三人都没再说一句话。一路走，唐宁只目视前方，似长生不存在。
9: 三少奶奶，
2: 忍耐不住，长生终于开口了。他拦住唐宁，扑通跪下。
9: 我知道你心眼好使，救救姑奶奶吧。
2: 自河西被送回之后，长生彻夜难眠，翌日便追了去。在杜家门前，他便见杜家那位姨太太正将一盆凉水泼到河西身上。河西气不过，上前要打，不想那家的老太太从背后给了他一巴掌。河西本就瘦弱，又受了刺激，只有挨打的份儿。那对婆媳边打边骂，他是丧门星吃闲饭的，这些河西都无动于衷，大抵是听惯了的。不成想姨太太一句烂货婊子被人玩了又回来的话，彻底激怒了河西。他如疯子般扑上去，对着姨太太又挠又咬，无如寡不敌众，河西被按倒在地。长生早已怒不可遏，冲进门拉开河西，对着两个女人大打出手。杜家虽已败落，听差并未完全遣散，这就引起了一场大战。双拳难敌四手，长生被打倒进了警察署。
9: 三少奶，求你了，救救他吧，他在那儿会被弄死的，那家人都不是人，他太可怜了。
2: 长生哭成了泪人，几乎要磕下头去。而唐宁一身正气，哪听得下这等趋势啊，眼下也不顾扶起长生，撸起袖子就往杜家去了。杜家大门紧闭，门口早就没了往日气派，连门房也不见一个。唐宁也不敲门，一把推开门，大摇大摆地往里走。
5: 小姑，小姑。
2: 他是没规矩的，不是不懂，是不想有。眼见河西受的苦，唐宁只觉这样的家不需要与其客气。
5: 喂，你找谁呀？
2: 杜家是个大院落，前后足有十来间房，眼下这院子虽大却空落落的，不见一个人。说话之人掀开竹帘，气冲冲地出来，拦在唐宁面前问：
5: 河西呢？
2: 一见这出来之人二十四五岁，涂脂抹粉，一脸雕像，唐宁便知这是那位刻薄狠辣的姨太太。虽在丧期，这位姨太太却仍花枝招展，丝毫不见有亡夫之痛。
5: 你谁呀？连门都不知道敲。
2: 他还想说什么，见唐宁挺着肚子，只撇了嘴，挥手道：
5: 赶紧出去，别在这找事，真是倒霉，天天都有人闹事。
8: 第163集。
2: 这时从后院走出一个老妇人，见状沉了脸：
10: 你干啥的呀？你就是杜老太？
5: 河西呢？我来见人的。
2: 河西的门开了，正与那姨太太房间相对。他捧着头，眼神无光，脸色惨白，手里还端着一碗稀粥。见是唐宁，河西的泪涌出眼眶，然他却并未上前，只呆呆地看着他。
5: 小姑。
2: 唐宁欲夺过去，却被那姨太太拦下。
5: 喂，你是何家的人呐？我警告你啊，这是我们家，他现在还是我们家的人，你赶紧走，不然我们还找巡警来。
2: 唐宁哪里会被他吓到啊，瞪着姨太太毫不客气：
5: 你是姨太太？是啊，咋的？
6: 知道自己是姨太太就好，河西她可是明媒正娶的太太，这杜家虽然败落了，可也毕竟是个大家。老太太，你家啥时候是妾室说了算了？哈，还是说一直都是妾室当家？要真是妾室当家，我们老何家可就得去官府说道说道，按照大清律，这宠妾灭妻对吗？杜家为了一个姨太脸都不要了？
5: 你
2: 姨太太气得脸色发紫，却说不出理，只要赶人。
5: 闭嘴，下去。
2: 喜是被唐宁的

0: 话刺激，杜老太喝住姨太太，眯着眼盯住唐宁：“
1: 你是何家啥人？”“
2: 三少奶奶。”
0: 没等开口，海棠抢先道：“
1: 三少奶奶，你来这儿想干啥？我们杜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何家三少奶来管吧？”
0: 何西精神时好时坏，刚还有些迷糊，现在已完全清醒。他认出了唐宁，却只默默地站着。“
2: 你求我管，我也懒得管。老太太，我跟你做个交易，今天我来就是要把何西带走，你写封休书，何家给你100两银子，嫁妆全部留下。”
0: 杜家人实在想不到，突然冒出的三少奶一开口就要做交易，休书100两银子，这对杜家皆为大事。然此言一出，原本嚣张跋扈的姨太太却灭了威风，问道：“
3: 你说的算吗？何家的事就凭你？100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目。”
0: 说罢又朝婆婆望着，显然100两撼动了两汉妇啊，只这杜老太实在贪心，思忖片刻又道：“
1: 不行，她好歹是何家的姑奶奶，你们想用100两就把人接走，简直做梦。再说她嫁到我们杜家，嫁妆就是我们的，她在这儿过啥日子那都是她的命，你们想都别想用100两把人接走。除非再嫁，
2: 不同意就算了，反正何家也没打算让她回去，不然也不会给她送回来。老太太，你说的对，她是你家媳妇儿，生老病死都该由你们家管，就算外人知道了你们为了还债把太太送去抵债，也和我们何家没关系，丢人的是你们，她不过一条命，谁还指望她回到何家能给何家啥光彩？
3: 你这丫头，别血口喷人啊，你要是敢出去乱说，我就……”
0: 自家做了不光彩之事，本就心虚，被唐宁这么一说，杜老太立刻慌了，叫来仅剩的两名听差堵了门，似要威胁住唐宁。“
2: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了，不会真这么天真，以为我啥准备都没有就敢只身来做交易？你可别忘了，你家已经被巡警盯上了，我今儿来是看在咱是姻亲的份上，何西呢，我们家接不接走无所谓，不过是咽不下这口气。我也明儿告诉你，交易你不做，人我们也不要了，你们杜家就等着身败名裂，一辈子抬不起头吧。”
0: 第164集。杜老太本意自是想赶走何西，何山将其送回时，他已不愿接受，无如此人毕竟乃杜家太太，倘若就此写了休书，分文不收又觉吃亏，不如留下做个侍女。如今何家主动邀人，还提出给100两银子，换作以往他万看不上这点银子，如今这却能解决大问题，还少了一个疯子吃饭，何乐而不为？况杜家的丑事若被宣扬也实属难堪，不如就此台阶收了钱。一番交涉之后，杜老太写下休书，指唐宁并无100两银子，只得让姨太太跟着海棠去何家拿钱。此过程何西一言未发，他已死心，万不敢想还有重获新生之日。直至那姨太太带着银子回来，杜老太的休书扔到何西怀里，他这才哇的哭了出来。待唐宁带着何西走出杜家后，何西眼神突然变得清明，只拉住唐宁的手不停颤抖：“
2: 唐宁，实在没想到我何西有逃离苦海的一天，今天要不是你，我就得受一辈子罪，谢谢。”
0: 此时的唐宁已然成了何西眼中的恩人，海棠心里的英雄。然三人未进何家门，海棠在账房支银子的消息已然传遍整个何家。“
3: 早我就看唐宁不是个好东西，克死守林，把你爹克得蹲了巴黎子，现在又把他弄回来。

0: 两个都是丧门星，这何家还能有好吗？不行，我得去找老太太，她胆子也太大了，自己就敢做主用了100两银子，太无法无天了吧。
1: 季敏气急败坏，原本就怨恨唐宁，如今终有机会，打算借题发挥，不想幼林与香林却持相反意见，两人极力维护唐宁，且觉唐宁此举乃何家之幸事。季敏不听劝呢，把儿女赶了出去。
2: 也不知道咋回事，三娘就是看不上三嫂。我觉得三嫂挺可怜的，而且三嫂也够厉害的，杜家那老太太我听说不好惹，除了咱俩没几个人能整得了她。再说小姑回来有啥不好的，这也不碍着咱娘啥事儿啊，咋就闹个没完呢。哎，算了，我可不在家听着闹心事了，我去同学家住2天。哎，四哥，回头奶奶娘他们要是问起我，你就告诉他们。
1: 香林毕竟是个小姐又是个学生，无论从年纪还是将来归宿来看，何家事她自是不必多问的。然幼林却逃脱不得，他一心惦念爹的事情，无暇多想，自也顾不得唐宁处境。在旁人看来，季敏是恨着唐宁的，这似是母亲的执念。果不其然，季敏因河西归来与唐宁发生重大意见，撒泼打滚，并未在受到一系列打击后收敛，他自不能朝河西发作，含沙射影，夹枪带棍的借此机会欲压制唐宁。
3: 哎，你看二太太在院里嚷的多难听啊，毕竟是她儿媳，她这是骂给你听的呢。西小姐回来是好事，太不教化了。
1: 金妈说时就要去阻止，却被何老太拦下。
4: 你说她能听？她那点小心思我会不知道？还不是因着希儿这事儿用了救老二的银子，他心里有气，让他骂去。倒是唐宁，他一点动静都没有。哎，这丫头，我到底是小看她了，也多亏她了。
1: 金妈摇头，还未开口，就听唐宁嚷着道：“
2: 娘，你消消气。”你要是不想见我，我回娘家住段日子。
5: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8: 哎呀，多多又来了。
7: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8: 老品牌，
7: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8: 对，
7: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8: 对，
7: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8: 里边是啥玩
7: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8: 科技鱼很猴
7: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8: 都打消顾虑了。
7: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 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9: 哦、
7: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9: 哦、
7: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呀、啊、的配方、
9: 哦，
7: 就是纯带鱼，
9: 纯鱼在里
7: 边吃的过瘾。对了、
9: 哦，
7: 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哦、啊，
9: 这
7: 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9: 对对对。
7: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9: 嗯。哎，对，
7: 你说
9: 五香味好。
7: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9: 哎，对。
7: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9: 你可以
7: 在里边
9: 放点
7: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9: 嗯。
7: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9: 嗯，
7: 都可以。
9: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7: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9: 对对对，
7: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9: 哦、没有防腐剂。
7: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9: 哦。
7: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9: 嗯、
7: 然后。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9: 嗯、
7: 老人呐、啊、都能吃，
9: 这太放心了。
7: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9: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7: 那确实是、
9: 啊、
7: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9: 哦、
7: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9: 嗯、
7: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9: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7: 啊，
9: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7: 是不是、
9: 嗯？
7: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9: 嗯，
7: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9: 更是合适。
7: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9: 嗯、
7: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9: 对。
7: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9: 30罐，
7: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9: 嗯。
7: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9: 你没说错，
7: 我没有说错，
9: 199带来的是30罐。
7: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9: 咱这还没豆的，
7: 咱这还没有的、
9: 啊。
7: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9: 嗯嗯，
7: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9: 嗯，
7: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9: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6.9块吃带鱼，
7: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9: 哎！
7: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9: 啊、
7: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9: 嗯嗯，
7: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9: 嗯，
7: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9: 嗯，
7: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9: 冷，
7: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9: 嗯、
7: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9: 嗯、
7: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9: 嗯、
7: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 子里，
9: 哎呦，
7: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9: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7: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9: 嗯，
7: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9: 嗯、没有没有。
7: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9: 嗯啊、对对对。
7: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9: 嗯、
7: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

0: 您听听，九斤，
1: 哎呦！
0: 整九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九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保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65集，季敏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眼睁睁见唐宁带着海棠出门，却毫无办法。
5: 唐宁姐，太太她总找茬，你就这么忍着，啥时候是个头啊？
4: 海棠替唐宁鸣不平，唐宁自己却大不以为意。不过海棠却提醒了他，这一走连侍女都带走，会否被人认为娇惯了些，走哪儿都要带着佣人，便把海棠赶回了何宅，兀自回了娘家。不料当晚长生就找了过来，一见唐宁，长生便跪了下去。
6: 三少奶，你是我的大恩人，谢谢你，谢谢。
4: 一个大男人哭得面容扭曲，泪涕横流，看了让人实在揪心。
5: 长生，你这是干啥？起来再说。
6: 要不是你，姑奶奶还得遭罪呢。我长生这辈子没能耐，不想遇上你这个大恩人了。我替姑奶奶谢谢你，谢谢。
4: 说罢磕下头去。正是因这此举，之前并不看好唐宁的一些人有了改观。卢师傅久病未愈，何老太前去探望，两人相谈十分秘密，就连金妈也被拒之门外。火炕上，何老太与卢师傅相对盘腿而坐，两人如同娘俩，感情深厚，言谈毫不避讳。
7: 老太太，我这身子一直不见好，今年的新酒可咋整？要不再找个酿酒师傅吧，不能耽误了时间呢。我来啊，也是跟你商量这事儿。你也知道，咱们酒坊呢一向都是自家人酿酒，你虽然不姓何，可从小在我身边，我也拿你当姑娘了。有些话呢，我就想着跟你商量。你看，唐宁能不能顶上？我瞅着这丫头干事儿有股子冲劲儿，脑袋瓜子也好使，最主要的是她胆儿大，对酿酒还有点天赋。
4: 提到唐宁，卢师傅笑了，两人乃师徒，唐宁似是他最得意之作。听闻何老太有意培养唐宁，卢师傅十分赞同。
7: 我观察了他有一阵了，虽然有点毛子，可还真有点酿酒天赋。就拿做酒曲来说，他完全是靠着自己的感觉和研究算的时间，我在旁边看着还真不差啥，品酒呢也能很快的上手。老太太，我就是担心让唐宁独自酿酒，大爷那边儿，而且以后这酒坊也少不了四少爷，不让四少爷试试？有林那孩子我倒是想，可他心都不在酒坊上，成天嚷着要革命，咱也不懂啥是革命，管不了。

0: 第一声。正阳酒坊新增建的酿酒坊在酒坊新扩建的一处院子里，与后院连接，面积着实不小，里面区房蒸馏房一应俱全。院子控场处摆放了七八个大蒸锅，另一片空地上未用完的干草与谷物堆放在一处。第166集。蒸锅虽在院中，热气上涌，还在不断加柴，满院的蒸汽雾蒙蒙的，十分潮热。伙计们光着膀子，身上浸满汗珠。何老太带着唐宁走到蒸煮锅前，并未言语，只将酒曲与骨壳倒进锅里。唐宁止不错眼，仔细地盯着。只见何老太看似随意地将酒曲倒入蒸煮的锅中，然这酒曲的比例却与之前看到的有些不同。他只默记着不作声。何老太偏头看唐宁，他却不知嘴里还默念什么。因此时除用秤称重，并无测量工具，酒曲与骨壳入料的用量，只凭眼看就要花上数年的功夫，加上自身的感觉，这东西何老太认为是要有天赋的。眼看测量并不是人人皆准，因此除一些秘籍上简单的酒曲用量用法之外，其余都需要多年经验去实践的。
1: 下一锅你来。
0: 何老太闪身，位置让给唐宁。唐宁略有迟疑，然只片刻便接过酒曲，按照刚看的比例及自己的想法加了进去。他虽并非技艺超群，却对酒曲入料用量拿捏之颇为准确。何老太虽一言未发，手却握成拳，不自觉地放在蒸锅旁。唐宁一番动作，何老太始终未阻止，有心伙计看在眼里，这谣言便流传开了。
2: 哪还有心思吃饭，就知道吃，这个家都快让他们给霸占完了。
0: 何山一家正吃饭，胡凤霞提起何西之事，便牵扯到了唐宁，一气之下打掉了哑铃筷子。
3: 你打给谁看呢？
0: 何山瞪了眼睛，胡凤霞却十分委屈。
2: 爹，你也想想办法呀，奶奶现在一心向着那边，一个刚进门的丫头下人居然让她酿酒，这不是欺负咱们大房没人了吗？
4: 你要是有能耐，还能让她占了便宜吃，自己啥也不是，就拿自个老爷们出气。
0: 吴月平日并不善言辞，见儿子受气，没好气地瞪着媳妇儿。胡凤霞倒不怕吴月，只碍着公公面子，梗着脖子不再开口。
3: 让他们蹦跶去，老二那凶多吉少，我看幼林也没心思接手酒坊，我就不信老太太能把酒坊交给一个臭丫头，无非就是让她接替卢玉梅的位子，永远都是个下人。
0: 何山的话让一家人放了心，甚觉此言有理。然胡凤霞并不是好相与的，又道，
2: 我是没能耐，可是咱们家也不是只有我们两口子，咋说也该是大哥一家出头啊。
0: 经这一提醒，何山才问，
3: 老大两口子呢？这几天也见不着他们。
0: 吴月瞪了胡凤霞一眼，若非注意，这两口子着实没了生机。说起何继林两口子近日常不见人影，以往只纪林不在家，秀云却不常出门，这两日却早出晚归，回家也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这一日何继林依旧留宿平康里，已是三日不曾归家。天不亮，关秀云就起了床，只并未开灯，也未叫小桃来伺候，自己摸着黑从炕柜上掏出一个红布包着的小包裹，趁着天黑并未惊动门房，从后门溜了出去。清晨的富家店除了卖东西的小贩和一些黄包车夫，几乎不见人影。第167集。关秀云裹着一件暗色对襟长衫，招手叫了一辆人力车。何家是有马车的，现在这个时辰马车都闲着，他却鬼鬼祟祟绕过两条街才坐上一辆人力车。

0: 半个时辰之后啊，人力车在安布街的一家小院前停了下来。关秀云左右相看一番，叩响了院门。关秀云叩门的声音不大，但在清晨无人的街上却显得尤为震耳。只叩了几下，一个懒洋洋的男人声音就传了出来，随后这门被打开，关秀云一闪身进了去。
1: 我说你也不看看，这才几点，来这么早干啥？
0: 刚开门的男人上了炕，挤到炕梢继续睡。睡在中间的男人半睁着眼，不耐烦地问道：这是一间不算大，却住了四个男人的屋子。虽说这是一个单独的院落，三间瓦房，可这四个大男人却挤在同一间屋的一张炕上，着实让关秀云不解。
2: 王队长，我想好了，我同意。银子我带来了，你啥时候动手？
0: 男人闻言，打着哈欠坐起来，看着关秀云。
1: 你同意？100两你同意？
0: 他似不敢置信，一脚把其余睡觉的人踹醒。
2: 同意，同意，你就尽快办吧，早办完你也能早得到人呢。
0: 关秀云平日高声惯了，然此时却笑脸相陪，压低了声音，极为老实。
1: 行，把银子放这儿吧。
0: 男人盯着他，目光从他胸一屁反复一次，关秀云不肯掏银。
2: 王队长，你得给我开个收条，这也不是小数啊。
1: 我说你这么磨叽办不办？不办滚蛋，别打扰老子睡觉。要不你上来陪哥几个睡一觉？
0: 旁边的人调笑着，其余两人也跟着笑。关秀云立刻警觉，身子往门口退。
1: 你闭嘴，瞎乱说啥？再胡说八道，老子干死你！
0: 王队长又是一脚直踹到调戏关秀云那人胸口。那人虽长相凶恶，却不敢回嘴，蔫头耷脑的嘟哝几句，便蒙了被继续睡。
1: 大少奶奶，你来我这儿可不是一回两回了，你不是耍哥去吧？行了，我也不跟你磨叽了，以后你也别来了，赶紧走吧。
0: 闻言，关秀云立刻掏出那个红包裹。
2: 王队长，你吧。不过我有个条件啊，这事儿不能伤着我家那个。至于你要咋办那女的，我不管。
0: 王队长点头，接了红包裹，嘿嘿的笑了。
1: 放心放心，大少奶奶就回去等信儿吧。
0: 被男人送出门，这关秀云松了口气儿，可却还是提着心，恨不得念经拜佛。门里那所谓的王队长小跑着进门，锁门，一气呵成。
1: 都别睡了，起来。
3: 嘿，大哥，还真有100两，这回咱可发财了。
0: 其中一精瘦男子打开红包裹，里边有着几张银票和一些银子。
4: 这娘们儿真蠢，啥都信，几句话咱就白得了100两。大哥，这钱咋花？
0: 调戏关秀云的男人搓着手，笑眯眯盯着银钱。
1: 瞅你那点出息，100两就把你乐成这样，赶紧的，收拾收拾，咱得走。这老娘们要是反应过来，发现咱骗了她，报了官，咱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0: 这个所谓的王队长是何人呢？正是看上了戏子玉凤的保险队长。此人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全然对不住这保险队长一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前阵子他得罪了一个大人物，不仅丢了保险队长的位置，还让人抄了家。这走投无路，才带着几个兄弟租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第168集。别看这院子三间大瓦房，他们却只能租得起这一间。原本已是走投无路，哥几个正打算南下，不想这时关秀云就找上了门。原是关秀云听说了这个叫王二蛋的保险队长看上了玉凤，欲强取豪夺，然他并不知王二蛋已不是保险队长了，却仍将希望寄托于此人。王二蛋纯

0: 纯粹于无赖，无如他演技颇佳。关秀云几次接触均未露破绽，这才博得了信任。关秀云所托之事乃十分简单，让其继续之前行为，只要玉凤被抢走，那何继林自然会回家。可怜关秀云不知啊，自己嫁妆外加首饰换的银子已然被人骗光。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便是何继林与玉凤。再来说这两人，玉凤已然购置田地，这个小家也被他操持得四模四样，两人的小日子过得是有声有色呀。何继林也常把朋友往这儿引，小家里夜夜笙歌，好不热闹。
1: 大爷，你今儿还不回去吗？
0: 玉凤懒洋洋地斜靠着沙发，双脚搭在软榻上。这屋里的所有洋家具都是近日新添置的，数这个沙发和电话最得他欢心。也因此何继林的亏空越闹越大，总也填补不上。没了银子，何继林外债欠得多，人也没了心情，总是闷闷不乐。玉凤见状便为其出了个主意，两人在屋里嘀咕了半晌，何继林啪的一拍桌子，哈哈笑了起来。
2: 哎，还得是你呀，小玉凤，真行啊！好，就听你的，在家好好等着，大爷就快有钱了。
0: 何继林一刻不等，急忙回家，而他这一心思，不想真得了何山的支持。
3: 这是你自个儿的意思？
2: 啊！
0: 何继林眼神闪烁，只含糊点头。
3: 啊个屁！你要是能有这上进心，我跟你姓。
0: 何山怒其不争，瞪着儿子。
2: 跟我姓不也姓何吗？
3: 嘿，你个兔崽子！
0: 何山举手要打，被吴越拦住。
1: 你天问你就说，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
0: 何继林缄口不言。
1: 我看是你外头那个小妖精吧。
0: 何继林头更低了。
3: 你有这个心是好事，不过眼下咱家里的银子不够，现在世道乱，生意不好做，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怕你奶奶不同意，何况账上也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了。
0: 玉凤的主意是以何继林的名义再开办一家酒坊或是酒楼，并不以正阳酒坊命名，作为他们大房单独的产业。如今以河山商会副会长的名义，各行各业都要给些面子，自己有了产业，那也不怕生意差。河山嘴上同意，却不给任何经济资助，这就为难了继林。眼下他的亏空已经很大了，万拿不出一点银子了。
3: 你去把之前放出去的债收回来，再去朋友那儿移挪些，酒坊开起来再说。你也二十好几了，也该干点正事儿了，这事儿我同意了，办去吧。
0: 何山不容分说，看似同意，实则却给纪林出了个大难题。所谓作茧自缚当如是，这酒坊是非开不可，可资金却成了何纪林最大的难题。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凌晨三点你又醒了，不是被闹钟叫醒的，是自己睁开了眼，眼睛闭着，脑子里却像有人在不停按快进。明天要交的报表，下个月要还的房贷，白天那句没接住的话，你翻了个身，摸到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时间跳了一个。你明明累得骨头都软了，就是睡不着。这种累，不是干了一天活那种，是说不出口的，像有东西在底下拽着你。如果你也经常这样，白天硬撑，夜里空转，那这本《等一切风平浪静》刘同写的，我读完好几遍就放在床头， 刘同这个人

家可能知道他写谁的《青春不迷茫》，可这本书不是写给迷茫的年轻人看的，是他自己三四十岁北漂了20多年一点点写出来的。他现在在光线影业做副总裁，听上去很厉害，但他在书里一点没装。他写自己事业掉到谷底的时候，整夜整夜睡不着，写跟爸妈打电话，想说的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幸好朋友慢慢走散，回头一看身边没人了。他不像在教你，更像是一个刚喘过这口气的人，拉你坐下来说咱歇会儿。书里有个镜头我记到现在，刘同说他总看一段救人海龟的片子，海龟背上长满了藤壶，密密麻麻，一块一块粘得死死的，被接生的海龟游不快，追不上吃的，也跟不上同伴，海水员拿工具一颗一颗把它们敲下来，海龟才重新能游。刘通看着看着就明白了，自己这些年这么沉，是不是也被什么东西寄生了，只是没人替他敲，所以这本等一切风平浪静就是他想帮你敲一敲。我们原本以为人类是因为不够强，多扛一点再多扛一点就过去了，其实不是，你背上那些藤壶不是你自己长出来的，有一部分是别人趁你不备贴的。小时候长辈说你要争气，工作了领导说你要奉献，刷手机还总有人告诉你30岁该有房有车，还有一部分是你自己贴的，你总觉得必须比旁边的人好一点，必须让大家觉得你过得不错，这些一块块贴上去，你

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城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地的镜头，一个战士和魏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露露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他们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有一次魏淑燕的母亲病了，腹部疼痛的受不了，哨所知道后赶紧派人翻过青龙山到住到陆军医院找大夫来看。大夫看了说得赶紧送到医院救治，战士们用大筐抬着徐福林翻过山岭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大夫说再晚送2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有一年哨所引进一种奇怪的菜，种在园子里，绿油油的，长成细长条，群众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

0: 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卫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4: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

0: 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1: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0: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她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啊，叶金莹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了，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1: 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0: 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12月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1: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0: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1: 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

0: 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1: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啊，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0: 嗯，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需要预约呀、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1: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击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0: 啊。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1: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0: 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海洋岛。那这里虽然景美啊，但如果说您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1: 还有呢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铜首贡献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啊，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啊，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0: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3: 对，
4: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

0: 哦、那么我们说阳以石为上，石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1: 嗯，
0: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1: 嗯嗯嗯，
0: 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
1: 嗯、
0: 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1: 哎，对，确实是。
0: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1: 哎，
0: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1: 嗯，
0: 秃顶啊，是不是？
1: 哎，
0: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
1: 哦、
0: 对不对、
1: 哦？
0: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啊，
1: 哎，
0: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
1: 嗯，
0: 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1: 嗯嗯嗯，
0: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1: 嗯，
0: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 哎呦，
0: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哎呦，这真好、啊，
0: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哎呦，
0: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
1: 高。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 还有没有说完
0: 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
1: 啊、
0: 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1: 嗯，
0: 我说的，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1: 嗯、
0: 包括帮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
1: 嗯、
0: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 哎、
0: 还有就是核桃，
1: 核桃，
0: 核桃健脑益智的、哦、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 嗯、
0: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 哎、呦，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哦，纯天然的、啊、
0: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 哎呦，那
0: 大家直接，
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0: 非常非常香、
1: 啊、
0: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 嗯、
0: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1: 嗯、
0: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 哎呦，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1: 哦、
0: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 哎、
0: 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0: 嗯，
1: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0: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1: 嗯？
0: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1: 哎、
0: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1: 嗯、
0: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1: 嗯，
0: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哎，
0: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善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1: 嗯、
0: 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
1: 哦、
0: 合理的。
1: 嗯，
0: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1: 嗯、
0: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1: 哎、
0: 对不
1: 对？
0: 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1: 嗯，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大于2的一个效果。
1: 哦、
0: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就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1: 哦嗯、
0: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

0: 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 嗯，
0: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1: 哦，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谷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的
1: 掉，你
0: 掉
1: 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呦，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
1: 嗯嗯，
0: 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1: 嗯，
0: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元，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一集。诸位朋友，看过西游记的都知道，那东海龙王生的是十分丑陋，但是他的六个闺女却十分俊俏。龙王每年要两次巡游四海，每次巡海闺女们都闹着要跟父王游玩，龙王总是按照龙庭的规矩严厉管教他们，不带他们。他们被父王深锁在龙宫里，就经常到母后面前诉苦，母后也无可奈何。这年春上，龙王又要巡海，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和王后一商量，就带上六个闺女顺路游春。这龙王巡海是有章法的，虾精在前面开道，蟹将在后边护卫，沿途各类水族都得回避。这一天天蓝海平，山绿花红，渔民们刚想出海打鱼，突然从海面上传来了叮当咣当的喧闹声。渔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要过龙冰了，等过完了也得小半天，干脆就坐在沙滩上看热闹。有个小伙子叫姚山，他家穷，

有一天，六姐大胆地对姐姐们说，她要嫁给姚山。姐姐们看着脸红的小妹，都认为她是发了疯，你一言我一语，不让她到人间受苦。二姐说，人间的光棍多了去了，你不要去管那些。六妹天真地说，我嫁给姚山，人间的光棍不就少了一个吗？三姐疼爱小妹，劝她说，你是金枝玉叶，哪受得了人间的贫寒。六姐倒安慰起三姐来了，我和姚山勤俭过日子，苦也会变成甜。四姐告诉小妹，人间多苦多难，再大的苦难莫过于出海遇上风浪，孤儿寡母太多了。六姐心中早有打算，央求姐姐们说，爹爹宝库里不是有一盏莲花灯吗？只要姐姐们肯成全我带到人间，就能保佑渔人出海平安。五姐素常往爱和小妹磨牙绕舌，这会儿瞪起眼睛吓唬她，你要敢私奔人间，咱爹要抽你的龙筋，扒你的龙皮，剔你的龙骨。六姐把脖子一硬，瞪着眼睛说，我不怕，我更喜欢成为凡人。这几个姐姐都劝说不了小妹，又见大姐站在一旁始终没开腔，就让大姐拿个说法。大姐看出小妹是铁了心了，只好说，你势必要去人间，我也不阻你，可你要知道，再过三年就是咱爹百年一寿，六姊妹给爹拜寿，少了你，当姐姐的不好交代。要去你就快去，且给你三年夫妻时间，到时候我们准保到海边迎接你。那张六姐是不是真的来到了凡间呢？请听下回分解。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广袤无垠、充满魅力的海洋之畔，有一项古老而神圣的传统习俗，就是放海灯，也被称为长海的海洋文化传承之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放海灯的世界，探寻它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动人故事。长海县这座由众多岛屿组成的美丽海岛县，海洋是它生命的源泉和灵魂所在。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海为生，对大海怀有深深的敬畏之心和依赖之情。而放海灯便是他们对大海表达敬意、祈福许愿的独特方式。放海灯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那个科技还不发达、人们对海洋充满未知和敬畏的年代，出海捕鱼啊，是一项非常具有风险的生计。每当渔民们准备出海，或是在海上遭遇恶劣天气、面临危险的时候，心中都会默默地祈求大海的庇佑。于是，放海灯的习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海灯或许只是简单。

0: 单的用木板或是葫芦制成，上面放置一盏油灯，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轻轻地放入海中，让那闪烁的灯光随着海浪飘向远方，仿佛是向大海传递着渔民们的心声与祈愿。
1: 我叫李昌运，今年79岁，2013年被评为长海县放海灯市属代表生传承人。
2: 为了给下一年祈祷什么恭喜发财啦，寓意幸福安康啦，阖家幸福，所以到了正月十三呢，就到海水庙呢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放海灯的形式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演变。如今放海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祈福的仪式，更成为了长海县海洋文化的重要特征，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海洋的感恩，以及对先辈的缅怀。在长海的各个岛屿，每逢重要的节日或者庆典，放海灯的活动都会盛大举行。当放海灯的时刻来临，整个海岛都沉浸在一片庄严肃穆又充满期待的氛围当中。海边早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居民和游客，大家手持着精心制作的海灯，海灯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像渔船一样寓意着出海平安满载而归，有的呢会装饰一些海洋生物的图案，象征着海洋的富饶和生机。海灯的材质也更加丰富了啊，除了传统的纸质、木质，还有精美的塑料和金属材质制成，上面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灯，在夜色当中啊，显得非常的绚丽夺目，可以说是另外的一种风景。在一片悠扬的渔家号子声中，人们会缓缓地走向海边，把手中的海灯呢轻轻地放入海中，一盏盏的海灯随着海浪起伏逐渐飘向远方，就好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洒落在大海上面。此刻海风轻拂，海浪拍打着岸边，仿佛也在为着神圣的仪式伴奏。人们静静地凝视着远去的海灯，心中默默地许下心愿。有的渔民会祈愿出海时风平浪静，鱼虾满仓，有的居民会希望家人平安健康，幸福美满，还有的游客啊，也会为这片美丽的海洋送上美好的祝愿，希望它永远清澈湛蓝，充满生机与活力。放海灯的过程呢，还有一些独特的仪式和讲究，比如在放海灯之前，人们会在海灯上写下自己的心愿或者祝福语，有的人呢也会在海灯里放置一些象征着吉祥的物品，比如硬币啊、五谷杂粮这些啊。而且放海灯的顺序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则，通常啊是长辈先放，晚辈随后，寓意着家族的传承和延续。在一些渔村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祭祀仪式，仿佛在向海神娘娘表达感谢，感恩大海的恩赐，祈求神灵的保佑。除了在海边集体放海灯，长海县的一些渔民家庭啊，在特殊的日子里也会独自在自家渔船前放海灯。每当一艘新渔船下水，渔民们都会在船头放上一盏海灯，为渔船照亮前行的道路，祈求它在未来的航程当中一帆风顺。这种家庭式的放海灯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啊会更加的温馨质朴，充满了家庭的亲情和对家庭幸福的期盼。长海放海灯这个习俗呢，不仅在当地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观赏和参与。每年的旅游旺季，来自各地的游客都会汇聚长海，他们被这种独特的海洋文化景观吸引，纷纷地加入到放海灯的队伍当中，而且呢会和当地的居民一起互动。放海灯的过程中，游客们不仅亲身地感受到了长海海洋文化的魅力，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放海灯成为了长海县一张亮丽的文化旅游名片，为海岛的旅游业发展也增添了一份独特的色彩。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放海灯是一场人与海的对话， 是一份对海洋的深情告白，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它让我们看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之心，对生活的热爱之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这闪烁的海灯光芒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长海县悠久的历史画卷在徐徐展开，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在这片蓝色的海洋上辛勤耕耘、努力奋斗的身影。让我们共同珍惜和保护这一珍贵的海洋文化遗产，让长海放海灯的习俗永远流传下去，成为照亮长海未来发展之路的璀璨明灯。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总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在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3: 嘿。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
9: 哦，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Ready go。
1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很多身体虚弱的朋友有个误区，想强身健体就跟风跑步，撸铁猛出汗，结果呢越练越累，越练越虚。但现在全新出圈的热点直接给体虚的人群指了条明路，国家首个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专门给身体虚弱的人量身打造康养级练功方案。说实话，体虚的人真的不适合高强度运动，咱们身体虚弱，气血不足，心肺偏弱，剧烈运动只会疯狂消耗元气，属于典型的费力不养生。而八段锦就完全不一样，动作柔和舒展，动静结合，完美契合中医行劳而不倦的养护原则，是体虚人群的专属轻运动。它的养生逻辑呢特别接地气，八段锦每一式都精准对应脏腑，尤其是经典招式调理脾胃虚单举，专门疏通脾胃机能。脾胃是人体气血的生产车间，脾胃养好了，气血自然源源不断， 长期坚持，气虚乏力，面色暗沉的状态都能悄悄改善。这次的新国标更是超级贴心，直接打破刻板印象，标准划分了健身、康养、康复三级体系，体虚人群不用硬撑着站完整套，坐着练简化版也完全达标，安全有效。更厉害的是，针对高血压、失眠、糖尿病、骨质疏松等13种慢病，都有专属动作规范和禁忌提醒。比如高血压练弯腰动作要减小幅度，真正做到科学养生，对症锻炼。新手入门也不用慌，官方手把手教你循序渐进，体力差就先练两招基础单式，每式六遍，慢慢攒体力。最重要的是练功口诀，微汗即停，体虚最怕大汗耗气，练到身体微微发热，身心舒展，就是最佳状态。早晨5到9点练习，养生效果翻倍。真正的养生啊，从不是猛练硬卷，而是顺势而为，温柔滋养。这正是体虚勿求大汗流，紧势柔修养气血，缓行慢调培根本，身安气顺自延年。顺应身体节奏，科学养生，慢慢锻炼属于自己的健康底气。
8: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7: 大家经常都可能说的成语，信口雌黄，你有没有好奇过雌黄到底是什么？信口是随口乱讲，那雌黄到底是什么？是某种黄色的鸟，还是古代的黄色颜料？其实都不是，它不仅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矿物，还是古人写字时离不开的神器，堪称古代版涂改液，只不过自带毒性。雌黄学名三硫化二砷，主要成分是砷和硫，外观是柠檬黄色，摸起来软软的，比指甲还软，轻轻一刮就能留下黄色痕迹，自带珍珠或者金刚光泽，颜值还不低呢。重点来了，它为啥能和乱说话绑定呢？这就得从古代的书写习惯说起。古时候没有白纸，文人写字常用黄箔染成的黄纸，既能防虫防蛀，又不容易泛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卷。但毛笔写字一旦写错，墨字很难擦掉，总不能整张纸扔掉吧，这时雌黄就登场了。它的颜色和黄纸高度匹配，质地细腻，涂在错字上能完美遮盖墨痕，晾干后还能在上面重新写字，而且不易脱落。齐民要术里还专门记载了它的使用方法，堪称古代文人的纠错神器。而成语的由来全靠西晋一位爱抬杠爱改话的清谈家王爷。这位王大人每天拿着拂尘和人聊老庄哲理，侃侃而谈，却经常前后矛盾，别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丝毫不慌，随口就改，就像手里

0: 里随时拿着雌黄，写错了就涂掉重写一样，当时的人都戏称他口中雌黄。后来慢慢就演变成了信口雌黄，用来形容人不顾事实随口乱讲。这里必须提醒一句，雌黄有毒，砷含量理论上高达 61%， 古人只用它涂改文字，一般不会随便碰，更不能误食，和我们现在的涂改液比，危险系数直接拉满。没想到吧，一个贬义词的背后既藏着古人的书写智慧，也藏着一种神奇矿物的科学知识。以后再听到有人信口雌黄，就可以笑着科普，人家说的可不是空话，背后还有一块古代涂改液呢。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 有句话说得好，为别人点一盏灯，照亮别人，也照亮了自己。生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人之间难免会有相互需要的时候。涓涓细流，可成江海。在能力范围内，多帮人难处，那些你救人于危难之际的善意，最终也会成为自己被善待的基石。这世上所有的福气，其实都是自己一点一滴积攒的善良与爱。体谅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不幸，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善良，更是由内而外散发的一种品质。相信帮别人打了伞的人，日后有雨落在身上时，也会有人替自己撑起一把伞。心疼别人的人，最终也会被这个世界善待，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永远都是相互的。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浅心。长海县野生海参一直以海参中的极品而自居，长海海参也因此而备受仿冒。曾经价格居高不下，一只难求的长海海参，如今较难在市场获得应有的份额，而消费者在市场上更是难寻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今天的海岛风情，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了解一下养殖户的不解。长海县海参还未采捕，新鲜长海海参却已现身市场，解答消费者的疑惑。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一只是真正长海海参的份额下，到底如何购买长海海参？长海海参是指生长在长海县海域内的野生海参，品质独特，是辽参中的极品。2009年成功注册为全国首例海产品地理标志证明，2016年1月又进行了完善注册。长海县位于黄海北部，是东北唯一的海岛县，海域平均水深超过20米，其出产的海参因为水深生长时间长，因此品质在国内海参市场首屈一指。每年的农历小雪节气候，长海海域表层水温12摄氏度，20米水深水温达到10摄氏度，深海大规模海参结束了漫长的夏眠，开始从礁石或人工鱼礁底部和缝隙中爬出，在海底和礁石表面觅食。从小雪开始，长海深海海参正式进入采捕季节。海参分为春季采捕的春参和冬季采捕的冬参，由于摄食量、含水量及肠胃内食物不同，春参和冬参出皮率有较大差异，冬季海参品质要优于春参。但是国家规定深海潜水采捕作业一般到12月末停止，加之冬季海上大风浪天数较多，实际上冬季长海深海海参采捕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海参采捕是一个危险的工作，潜水员的每一次下水都充满不确定性和危险，他们下潜的深度一般在10米至20米左右，下潜的速度非常重要，因为随着下水越来越深，水压越来越大，潜水服会紧紧压住身体，潜水员要学会充气，让潜水服跟身体之间保持一定的空隙和压力， 否则很容易造成器官损伤。

0: 潜水员上浮时同样也要控制速度，整个采捕过程都是十分危险的。根据长海县有关部门统计，真正的长海海参年产量仅有800万斤，亩产不足80斤，按照每斤4只计算，共计3200万只。按照大连人的滋补习惯，从冬至开始每天一只海参，共9981天，全年食用81只，只够40万人食用。而一再涨价仍遭到疯抢的茅台酒，一年产量4.99万吨，大约1亿瓶，按照每人每年喝10瓶，也够1000万人喝一年的。所以请珍惜每一只真正的长海野生海参，它们的确来之不易。正因如此，市场上大多数海参都在打着长海海参的旗号叫卖，像产自福建、瓦房店、锦州等地的圈养海参都标注产自长海，只要药残重金属不超标，各卖各的价，更有甚者用盐和饱和盐水增加商品体重，真的做得很不地道。真正的长海野生或底波海参生长周期最短也需要3年时间，通常需要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达到捕捞标准走向市场，而圈养海参生长期短，多则2年，短则1年，更有部分南方圈养海参生长期甚至只有几个月，因此出售价格要不比长海野生海参低很多，要不与长海海参一样的价格出售，令消费者苦不堪言。其实长海县一年底波海参产量占全国海参总产量的 1.6%， 而且因为采捕、加工、销售等因素，加之原料价格较高，真正采捕加工进入市场销售的连一半都不到，也就是说市场上100只海参还不到1户
1: 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

0: 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1: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的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0: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2: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3: 哇，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7: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9: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支护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8: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0: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 2.5 小时左右。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3: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
4: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1.5%， 环比回升 0.6 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 51.3%、 51.2% 和 51.7%。 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一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 51.6%，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1%， 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6: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 0.7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2%， 环比回升 1.8 个

0: 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0: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3: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5: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6: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8: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7: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

0: 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2: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5: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9: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1: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

0: 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2: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 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3: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降低。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22度。12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2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1度。

海洋，气温15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点50分，全天执行2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50分，全天执行22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

0: 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2: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5: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6: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
7: 就笑嘻嘻的逗他，常出海的还摸不出东西南北。男子汉不怕女人刁，就怕女人僵。姚山让他这么一说，从脸红到了脖子，心一狠，跨出门外，头也不回地说：“我去钓一抄。”姚山摇着小船在黑茫茫的海上消失了。张六姐站在门口，往海上望了望，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屋。姚山在海上凭借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就起了风，浪也大了，姚山在风浪里转向了。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欲知姚山在这盏红灯的指引下又做了些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张家楼人少地多，地都在山上，不能通车。春天往山上扛粪，秋天往山下扛粮，换着肩膀也还是肿胀难忍。耕地零散，大块地用犁杖耕种，小块地全靠镐头。

袍。小块地因地头地边多，格外多长草，野草疯长，有时把小块地上的庄稼都严密地围起来，遮得密不透风，得赶紧把高草拔掉或割除，不然严重影响庄稼生长。山坡地的耕种和管理都很麻烦，军事训练又不能耽误生产，只好休息时琢磨动作要领，干活时脑子也不闲着。农忙时节，生产队不给专门的训练时间，只能下班后训练，累了一天再训练，别提多辛苦了。只有首长要来检查视察，或领导要来观摩了，才赶紧组织临阵磨刀般的强化训练。魏淑燕他们仍然延续着前几代女炮班的辛苦，也延续着女炮班骄人的战绩。魏淑燕不敢想怎样的发扬光大，但必须保持光荣传统，女炮班不能在我的手里，在我们这一代有丝毫逊色。魏淑燕这样要求自己。步枪射击训练时，有的女民兵没打过枪，不敢扣动扳机。少长陆长春就给他们讲，你要把靶子当成敌人，敌人来了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陆少长这么一说，女民兵就不害怕了，训练成绩突飞猛进。魏淑燕也从陆少长身上学到了如何带兵，如何训练的本领。在张家楼，军民关系好。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主要是反映军民关系的，重点表现军爱民。有哨所战士帮着村民买粮食的镜头，到苇子沟去时走山路，回程摇船。陆少长摇船的动作非常专业。有哨所战士帮着种地的镜头，一个战士和魏喜老人搭档，边交谈边跑垄沟边撒种。有哨所战士在井台上摇辘轳的镜头，从井里汲水浇灌生产队的农田。有哨所战士帮助民兵训练的镜头，朝霞升起时，好多战士和民兵排着整齐的队伍，身背刺刀闪光的步枪，行走在海边的山路上。有哨所战士和社员一起下海捞海菜用来沤粪的镜头，海菜一堆堆一抱抱丢上礁石，再由别人接力送到岸上。有哨所战士往群众家里扛粮袋的镜头，赵大娘不在家，因为把钥匙交给了哨所，战士们也把属于他家的粮食扛到他家里放好。有女炮班的民兵们集体擦炮的镜头，他们不仅用擦炮杆擦炮膛，连炮弹都擦拭干净，瞄准镜也不放过。更有军民一起站岗放哨的镜头，伴着朝阳以将军石为背景的身影，遥远而令人遐想。最精彩的是女炮班班长魏淑燕举着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20岁的魏淑燕英姿勃发，清纯可爱。种地的活哨所战士帮着干了不少，栽地瓜要到北栅时挑水，战士们帮着挑。张家楼的姑娘爱说笑，和战士们一起挑水，说说笑笑，唱着歌，累也不觉得累了。有一次，魏淑燕的母亲病了，腹部疼痛的受不了。哨所知道后，赶紧派人翻过青龙山，到住到陆军医院找大夫来看。大夫看了，说得赶紧送到医院救治。战士们用大筐抬着徐福灵翻过山岭送到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大夫说，再晚送2个小时就有生命危险。有一年，哨所引进一种奇怪的菜，种在园子里，绿油油的，长成细长条。群众都不认识，问哨所的人这是什么菜，战士说是芹菜。

0: 芹菜从来没听说过。等芹菜长大了，哨所就批一些，每家送一把炒了吃。那是魏淑燕第一次吃芹菜，感觉味道有些怪，但好吃。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魏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望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

阳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国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你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溪、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环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陆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

0: 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兵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兵，并将其与龙宫的兵丁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兵丁，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农历马年春节刚过，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建设项目载船捷报。3月16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工程迎来二标段主通航孔桥的墩桩基开钻，标志着大桥项目正式从海上钢平台搭设转入难度最大的下部结构施工阶段。主墩桩基开钻当天，机身高达33米的旋挖钻机单次旋挖带出数吨的海底岩渣，为超长墩桩挖掘出硬核支撑。此时一根长度达90米、直径3.1米、总重近70吨的钢筋骨架穿透海底岩层，定锚在预定的桩基位置，成为长海大桥主墩的第一根定海神针。像这样庞大的钢筋骨架还有39根，而想要把这样庞大的定海神针定牢，需要面对潮汐频繁、地质多变等多重挑战。项目团队通过精细化管控和全过程监测，全力保障超深大直径桩基的成孔质量。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工区施工人员单立超：
3: 钻孔施工是钻孔灌注桩施工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保障成孔质量，我们在钻孔前对各地层地质情况进行详勘核对，严控钻杆压力、钻基速率、泥浆指标、水下混凝土灌注等关键工序。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面对长海大桥主墩桩基的单根总重量接近70吨的钢筋骨架，中建六局的建设者们突破技术瓶颈，采用150吨铝带吊实施标准化作业，保障钢筋龙骨精准下放，并在拼装环节的误差控制在了毫米级。 而且手跟大直径超长超重桩基的顺利开钻，不仅验证了复杂海洋地质条件下施工方案的可行性，也为后续剩余39根同类型桩基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当前项目团队正紧抓工期，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建设步伐。长海大桥二标段主桥施工负责人郑中野：
4: 长海大桥是央地合作的标志性工程，我们将充分发挥央企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高质量、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2: 长虹飞架荣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项目建成后将彻底终结长海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此次长海大桥主通航孔桥的主墩桩基开钻沉箱，标志着项目迈入了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哎，10多块钱啊！
1: 是
0: 大林老师，那你定个这个20送7的那个够用吗？
1: 可以。根据你现在这个病情来看，首先第一呢，咱们通过鹿角冒粉软件散结，只要纯正的鹿角冒粉，它就有这个功效。第二一个呢，通过鹿角冒的这个功能啊，它能补充身体的阳气，去改善你的内环境啊，通过这两方面去调理你的身体没问题。而且咱们这个是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基地的，也就是说它是长白山脚下的，所以、这个你放心。而且价格方面呢也给控制下来了，这对于咱们说身上有息肉啊、有囊肿啊、有结节、有肿块啊、包结块的人用起来特别好的一次机会啊。而且这20送7呢也够你吃上一年的了，你算呗，这一年咱们连治疗加预防这不全有了吗？
0: 那行，那大林老师你一定给我留着名额就行。
1: 行，
0: 我明天呀我早叨叨就打电话，一定要定上。
1: 行，好嘞，这个也是为咱自己身体考虑，也是为咱的家庭，对不对？
0: 哎呀，对对对，
1: 该报名咱就报名。讲话了，
0: 好的好的，
1: 这个也不是说给别人用，这是咱自己用。
0: 哎，行行行，
1: 好嘞，
0: 那谢谢您，大林老师。
1: 没事没事，好嘞，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冒粉的活动明早8点准时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刮目相看，
5: 清明
4: 亮，
5: 一没睡，
6: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该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
9: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10: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11: 你在哪儿发现的？

0: 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1: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的文脸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城市独有的韵味往往会被高度相似的街头巷尾所掩盖。然而在城市的变迁与坚守之间，美食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创新，蒸炒煎炸等烹饪技法勾勒出一幅幅不同城市相似而又各具特色的风味画卷。其中江浙菜以它细腻清雅鲜美的独特风味成为了美食世界当中的璀璨明珠，而最为传统的杭州韵味就隐藏在每一个睡眼惺忪的清晨。在北方啊，大家对杭州直观的认识就是杭州小笼包要算一个，它的知名度堪比兰州拉面和沙县小吃。杭州小笼包还真是杭州人非常喜欢的小吃，它的制作技艺呢传承至宋代，已有千年历史。《东京梦华录》里面记的山洞梅花包子就是它最早的雏形。
1: 一笼包子是
2: 吧？来喽，一笼包子就吃，拿一下来。
1: 一个饼打包。
2: 来喽，打包。
3: 100多年前，宋王朝迁都临安，随之而来的开封灌汤包在江南水乡完成了属于自己的优雅转身。如今以杭州小笼包命名的早餐店已然遍布全国，家喻户晓。但是在杭州人眼里，小笼包绝非能被轻易复刻。
4: 真正的杭州小笼包是死面皮做的，带汤汁的，而且带有松香味的，现点现做的。
3: 不太忙碌的清晨，钟院兵总是会像今天一样尝一下别家的口味，不断对比是为了纵观全局，及时查缺补漏。早上7点，他回到厨房里准备制作杭州小笼包。新鲜土猪仅有前夹心肉部位，能够满足钟师傅挑剔的眼光。去筋净膜以8分瘦2分肥的比例搭配，才能够满足肉馅的最佳口感。用猪皮熬制的皮冻能为小笼包的鲜香多汁提供坚实保障，但为了获得更加极致的口感，钟师傅选择将其放入冷柜，冷冻后的皮冻更易于造型，均匀的丁状能够保证与肉馅最大程度的粘合，二者混合组成小笼包的灵魂来源。面粉与水的激荡孕育出承载灵魂的最佳皮囊，但在此之前它仍然要经受多重考验。钟师傅饱含经验的双手不断揉搓，让面团变得柔韧且富有弹性。机械力量反复碾压，使得面皮能够为小笼包带来更加丰富的口感。如此往复数十次，钟师傅才将面团逐个分开。经年累月积攒的经验与手感，足以保证每个剂子都在8克左右。如此均匀的重量，为的是让肉馅与面皮维持在一个完美的比例之内。千百年来，人们始终秉承着面皮与肉馅的传统比例，而接下来的包制过程则更显杭州人的优雅与严谨。钟师傅左手推压，右手迅速在面皮上碾出不少于18道褶，左右手紧密配合，驾轻就熟，这是他十余年来不断磨砺技艺的缩影。钟师傅将传统蒸屉上的竹垫子更换为现采的马尾松，不仅起到防止粘连的作用，还能为小笼包带来一丝松树的清香。经由高温水蒸气的洗礼，小笼包馅料中的油

0: 轻轻提起，形似布袋，一口下去，汤汁四溢，回味无穷。
1: 一口小龙，一碗馄饨，这里吃。
0: 一屉小龙，一碗馄饨，是老杭城乃至整个浙江最经典的早餐搭配。这里的馄饨分为大小两派，小馄饨的面皮薄若蝉翼，包裹纯肉馅料，犹如细薄带皱的丝织物，因此也称皱沙馄饨。醒好的面团在擀面杖的催促下不断延展，又再次卷曲，以特定的角度按压面饼，为的是让它无限接近透明。在薄可透字的馄饨皮上，飞快地将肉馅点缀上去，左手轻轻一攥，一只馄饨便成型了。但越是简单的事物，却往往内含乾坤。这一攥力道不能太轻，否则封口不牢固，馄饨容易散掉。也不能过于用力，那样煮出来的馄饨就没有了皱沙般的质感。如此袖珍的馅料，恐怕难以满足如今人们的口味。但正是这样一碗看着不起眼的面汤，成了许多人连接年少时光的通路。宋乾荣就是其中一员。
2: 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啦，有很多的人呢，他们挑这个扁担，扁担前面呢是一个小煤炉，煤炉上面呢架着小锅炉、小炉子，一个小的锅子，上面烧着水，当着我们的面，一碗小馄饨，两三分钟的时候就包好了，包好以后呢，直接放到煤炉上面去烧了。这个时候呢，从他那个小抽屉里面放点什么榨菜啊、葱啊之类的，然后呢一勺热水倒下去，我马上就可以吃了。这才是我们那时候的美味，就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湖州，一个有着2300多年建城史、4500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城市，是丝绸之府、鱼米之乡，也是丝、瓷、笔、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这儿啊，您不仅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和小吃。馄饨这道小吃全国知名，南北皆有。那么在众多馄饨当中，脱颖而出的就是湖州大馄饨。跟普通的馄饨不同的是，湖州的馄饨啊，不仅有猪肉，还有笋干、芝麻、葱末，再加入白糖、味精、芝麻油、绍酒、精盐等调料混合而成。那比起普通的纯肉的泥馅，湖州的馄饨吃起来更有味道和层次感。湖州馄饨用面粉制作皮，中间放上馅，用手包成元宝状。煮熟的馄饨放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当中，还要加入蛋皮丝、紫菜等等，这么一吃起来就非常鲜美。在清晨或者夜晚来上这么一碗湖州大馄饨，饱腹感满满，心也是暖暖的。
0: 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与无锡、苏州隔太湖相望。这里的馄饨自古以大而著名，人们对于食物的追求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在这个可以任意选择大与小的年代，肉馅饱满的大馄饨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老宋看准了这一趋势，决心将这种吃法带回杭州。创业初期，他凭着一股子倔强，说什么也要把这个大馄饨做出来。
1: 好了，老板娘，不要转了，我回去自己弄吧。好了啊。
0: 凭借着走南闯北的老饕经历，他不断尝试各种馅料的搭配比例，推翻并反复调整，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秘方。也许是当初遗留下的习惯，如今生意已经走向正轨的老宋仍然闲不下来。
1: 八个肉七个菜，干包的好了没有了？
4: 干包
1: 哦。

0: 时不时地研究一些新口味，在店内限时推出。恰逢中秋节，朗诵的灵感又萌发了。鲜肉榨菜月饼是杭州市富阳区的地方特产，酥脆的外皮混搭着魔性的馅料，深深地戳中了这位美食老炮的心。
1: 我就想把这个馅料做到。
0: 说来简单，但酥脆与绵软，烘烤与水煮，如何在与酥饼截然不同的口感与工艺中呈现鲜肉榨菜咸鲜的口感，成了老宋心头的难题。他决定从榨菜打开局面，选用微辣榨菜，以其自身带有的咸辣风味作为整个馄饨馅料的基调，略加一点白砂糖提升口感维度，一点黑芝麻提香，反复尝试，不断调整，老宋早就习以为常。过程中的失败只会让他愈挫愈勇，直至得到满意的口味。当热水激荡起汤底的腐材，一切不如意都随着蒸腾而起的水汽消散而去。在当下的时代，小馄饨负责打开人们怀旧的心门，大馄饨负责满足口腹之欲。
2: 老李，榨菜来了啊！榨菜鲜肉馄饨来了啊！哎，你这放心好了啊。
0: 当创新成为传统，又一代人记忆中的味道也将成为经典。紫菜、蛋皮、虾米组成的汤底，是杭州人对于鲜味追求的最低调表现。鱼圆则代表着至高要求。采用极为复杂的工序处理鲢鱼，以达到吃鱼不见鱼的效果。人们也因此戏称浙江人为分子料理的开创者。郑军从厨26年，对于制作鱼圆颇有心得。新鲜鲢鱼去头、去身、留尾，用刀将鱼肉与鱼骨精准分离，没有5年以上的经验，将在这一步骤与鱼圆无缘。分割好的鱼肉被紧紧地钉在砧板之上，等待完成变身的第一步。为了让鱼肉变得更加细腻，千锤百炼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的杭州鱼圆，除去水与盐之外，不添加辅助剂，仅靠鱼肉自身所含胶质完成变身，这也是它与鱼丸的最大区别。原本家家户户过年常备的食材，因漫长的工序，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数百次迅捷而又轻微的搅打，为的是让鱼蓉产生绵密的气泡。接下来，郑军熟练的双手将完成鱼肉变身的最后一步。
1: 鱼圆呢是江浙的这个传统菜，小的时候呢家家户户过年的时候都要吃这个鱼圆。做鱼圆的时候，在挤的时候呢，这个虎口不能用力，要用后面的掌心给它用力挤出来，靠助力给它挤下去，这样这个鱼圆在手掌上呢它是圆的。如果是虎口用的呢，容易把这个鱼圆挤扁掉，然后下去的时候不会有小尾巴，它的尾巴会收回去。
0: 在鱼产丰富的浙江，鲢鱼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与水交融，意味着年味儿尽了。
3: 魅力中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那聊到杭州地区的代表美食，就不得不提一下传统名菜杭三鲜。这道菜在杭州当地人心中啊地位是非常高的，人气口碑都相当不错。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平民版的杭帮菜的代表。这道菜的最大特点是用料实在，味道鲜美，堪称江南版的全家福。虽然叫三鲜，但实际用到的鲜货远不止3种。老底子杭州人讲究三鲜开泰，其实就是指肉圆、鱼圆、蛋饺3种核心食材，还会加入河虾、猪肚、肉皮、木耳、青菜等等，满满当当一大盆，特别有满足感。
0: 毛子朝是一名杭帮菜厨师， 年少时对于食物的痴迷转化为制作绝佳美食的动力。如今为无数陌生人提供美食的他，却很少在家展露身手。
4: 20多年的熟龄男，
0: 今天他将为家人们筹备一桌丰盛的晚餐，其中杭三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作为传统杭帮菜的代表菜品，丰富的配料是令人们无法忘怀的原因之一。想要做好杭三鲜，需要的是时间与耐心。丰富的配料中，每一味都需要极为复杂的制作工序，其中发皮最具代表性。将新鲜猪皮处理干净，随后细致地剔净多余的脂肪与白肉，但这只是漫长制作工序的伊始，它首先要经过太阳的酱汁考验。在从前的年代，时间并不如今日一般稀缺，即便是在天气适宜的情况下，传统的制作发皮流程也要持续数月。为母亲补充好存货的毛子朝准备开始制作发皮的下一步骤。大量的温油中滋养着晾晒好的猪皮，起锅点火的这一刻起，就必须时刻关注锅内油温的变化。丰富的经验让他能够掌握油温到达临界点的时机，分别夹住肉皮的两端，油温不断上升，反复浸润着猪皮的每一处细节，直至其受热膨胀延展开来，这样能够保证猪皮的每一个孔隙都被打开。如此制作的发皮打破了猪皮的原始组织结构，能够吸吮足量汤汁，获得丰富的口感。与此同时，妻子正在制作杭三鲜里另一种磨人的原料黄蛋糕。20个全蛋与10个蛋黄混合而成的金黄蛋液被倾倒在事先预热的平底锅上，它需要人们极致的耐心看护。丰富的经验让他熟知底面成熟时间的来临。制作黄蛋糕需要对火候精准掌控，不断翻转，直至平底锅内的一侧慢慢向上鼓起。黄蛋糕制作完成，浙江人就是在这样不断打磨自己与食材的过程中，发掘了平凡食材不为人知的一面。从前每到团聚时刻，总是父母忙前忙后，如今时光荏苒，父母不再年轻，毛子朝想用自己的烹饪技艺为家人做一桌热乎菜，回味从前的时光。一番忙碌过后，他开始制作团圆宴上的压轴菜品杭三鲜，将早已准备妥当的食材一同进入等候已久的浓汤中，汤汁一次次漫上锅中的每一位食材，恰如此刻团聚的每一位家人。原料丰富，制作过程漫长，杭三鲜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记忆中无法抹去的至味。每当这道菜品出现在餐桌之上，往往意味着团圆的来临。先人的智慧将一切美好的寓意寄托在丰富的辅材之中，独自在外历练的人们回到家的温馨港湾，在美食的抚慰下，将一切烦心事搁置，闲话家常。

0: 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继续带您探索江浙菜的独特魅力。江南人吃鳝鱼，吃的是水里捞起来的鲜活劲儿。清晨菜场里的黄鳝还在竹篓里生活着，中午呢就变成红烧鳝段了，这大概就是江南人家最寻常的烟火气。要说起来这红烧鳝段啊，它的精华全在浓油赤酱四个字儿。大铁锅里热油爆香葱姜，切段的鳝鱼啊滋啦一声滑进锅里面，再撒上点黄酒，浇上老酱油，一点白糖，出锅的时候啊，这鳝鱼段就像是裹了糖衣，夹起来颤巍巍的挂着琥珀色的酱汁，咬下去呢是又嫩又弹，咸香甜味啊在舌尖是轮番打转。老杭州都知道鳝鱼的摊主啊总会留一勺浓厚的酱汁给熟客，说一句带回去拌面。运河边上歇脚的船夫从前呢就看着这道菜能扒着三碗饭，那如今的写字楼里的年轻人下班打包揭开塑料盒的瞬间，依然会被这鳝鱼啊勾起记忆里的味道。
1: 多年学厨经历令毛子朝对于菜品有着格外的执着，一餐团圆饭后，毛子朝对于经典杭帮菜红烧鳝段有了新的想法，他打算在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增加食材以扩充口感的维度。他将目光对准了浙江本地的手打年糕，距离杭州市近百千米的桐庐县，人杰地灵，民风淳朴，这里仍旧保留着杭州地区有关年糕的历史图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手工制作，能够保证年糕仍是人们记忆中的风味。本地糯米经过了反复淘洗后，在火力极旺的农家灶台上蒸熟，接下来即将进入最费时费力的冲打环节。
2: 哦，老头子可以打了，好了。
1: 几十年来，夫妻二人形成的默契，使得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领会对方下一步动作。
3: 过年的时候，大家帮忙打，今天你家，明天他家，这样子，一天打到晚好几百斤了哟，要打，人少吃不消的啦，打年糕，一定要很多啊。像我们这种纯手工的，也就是不大容易看得到，很少。
4: 我的手工年糕是顶好吃吧。
1: 旺火重油，徐徐升起的油烟预示着浙江是一道猛火急攻的菜品。对火候的掌握是菜品能否出众的要点。年糕与热油的接触发出滋滋的声音，鳝鱼入锅，水分迅速蒸发，表面瞬间变得酥脆，酱油与红烧汁为鳝鱼上色入味，黄酒的加入使得热锅下火舌不安地猛窜，窥探着鳝鱼的美味。炸好的年糕再次登场，迅速吸收着浓烈的汤汁，与整道菜品融为一体。看着新出炉的菜品，毛子朝心满意足，对美食的执着让他没有太多闲暇时间。

0: 在收听到的是文理桌，欢迎各位的关注。杭州老鸭煲呢，是藏在市井巷陌里的养生密码，一锅汤能喝出四季轮回。老杭州人常说，鸭子越老越补人，砂锅越炖越见魂，说的就是时间熬成了金汤宝贝。运河船工最早发现老鸭的妙处，比如说很多船工风湿关节痛，喝了三天鸭汤它竟能消肿。后来胡庆余堂的老药工里面往汤里加了猪蹄儿、天目的笋干，又抓了把枸杞呀、陈皮，硬生生的把这个家常菜变成了药方子。现在您去一些老店还能挂着这些药方，秋燥咳喘，陈鸭配川贝，三碗见分晓。炖老鸭汤呢，讲究是阴阳调和，三年以上的麻鸭属阴，得配阳火慢攻。凌晨四点，老师傅守着炭炉，先用武火逼出鸭油，转文火熬足六个小时，等到火腿化成了琥珀色，笋干也吸饱了油腥，汤面浮起了月牙形的油膜，这就是行家说的金边吊月。老底子杭州人是看天吃鸭的，冬至头天炖上砂锅，汤面上结层油膜，三伏天你也得喝这汤啊，滚烫的鸭汤逼出浑身的汗，反而比吃冷饮更为解暑。如今啊，住在西湖边的人他也学会了这招，白领们下班就得喝这口汤，喝进去的是什么呀，那就是胶原蛋白。您看那砂锅底下炭火噼啪作响，恍惚之间呢，还是百年前运河船工围炉的模样。杭州人用一锅老汤把烟火气炖成了穿越时空的暖意。
1: 有时食材也能成为传递信息的媒介，天气渐凉，大街小巷间，家家户户的阳台便挂上了一排排的酱货，散发着年的味道。在这其中，鸭子是绝对的主角，但是从杭州人钻研美食的劲头中就可以了解，这里的鸭子绝不可能仅仅只有这样一种吃法。浙江水网交错，河湖密布，渔业资源丰富，是养鸭的不二之选。绍兴麻鸭，一种早在南宋时期就被驯养的品种，经过千年人与自然的选择，如今已经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与营养价值。为了唤醒人们有关于老鸭的记忆，这是吴国平今年探访的第六个麻鸭养殖基地，渴望呈现老鸭煲传统味道的他，早已习得了一身鉴别老鸭的技巧。五年以上的鸭子，胸骨像剑一般挺拔且极为坚硬，熟练的人们往往能够通过三个位置判断出鸭子的大概年龄。
2: 胸骨，
3: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2年的老鸭
2: 啊，
3: 这个是在水里面这样放的，就是那个草啊，这个自动在放养的。说我老爸
2: 啊，
3: 他是养了一辈子的鸭子。
2: 你说你三代人养鸭了？
3: 对，我们三代养鸭。
2: 他80几岁了。
3: 他还每天要来看一下鸭子。
1: 今天，吴国平为了一只高龄老鸭而来。
2: 20岁是很小的吧？
1: 与家里三代养鸭的老沈一样，他也相信鸭子们生命的时长就是鸭煲风味最有力的保障。
3: 哎，还有在那鸭场。
2: 好，先带我去看。
3: 好，
2: 行行行，好
3: 好。
1: 绍兴麻鸭因羽毛上的斑点而得名，饲养到70天左右便可上市。但在杭州人眼中，有一定年份的老鸭却有着不易被人察觉的滋味。
3: 哥，
2: 哎，
3: 我拿了两只12年的老鸭。
2: 哦，
3: 我们去筛个尝一下。
1: 为招待远道而来的吴国平，沈建良努力发挥着他的烹饪技巧。好在老鸭煲的风味来源主要依靠优质的食材与时间的磨法，杀好的老鸭经过进一步处理后便可倒入清水炖煮。越老的鸭子与砂锅缠绵的时间越长，五年以上的老鸭往往需要3到4个小时的炖煮才能得到酥软的肉质， 鸭包是杭州地区家常的盛宴，除却鸭子之外，使用的食材往往都是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腌制后的天目笋干略咸，为了不破坏陈年老鸭汤汁的原味，需要反复清洗才能食用。多种常见的食材被事先处理好，全带鸭包登场。时令蔬菜、鸭血、馄饨等辅料浸入滚烫的鸭汤中，再平凡的食材也出落得别有一番风味，仰仗着汤汁的鲜美，完成了味觉的升华。
2: 对老鸭煲情有独钟，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那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院子嘛，一家回来喝一碗老鸭汤，这是就是说很多人家的这个记忆。我觉得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回头望一下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想未来这个，我想让传统回归当下生活。
1: 一只砂锅，几种食材，清水冻煮，看似平凡的一个煲，吴国平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来不断寻找其中食材。在这其中，火腿的选用至关重要。砂锅内不放一丁点调味料，所有食材全靠火腿的咸香调味儿。为了让老鸭煲的风味更上一层楼，吴国平几经辗转，来到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一家火腿厂取经。而乔国斌是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他操着一口浓厚的吴语，兴致勃勃地向众人介绍着自家的火腿制作工艺。
4: 吴总，我们这个火腿是沙县城的，到你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修了，人家是一般是讲个地方，我们2017年修了的，接近将4年了。到你们酒店呢，就是3年以上的老坛是最好的一个火腿，一般这个这样质量一般做3年的，我们老坛这个火腿，一般7年来常常不会做的这么好的。
1: 火腿指腌制或熏制的猪腿，以金华特有猪种两头乌的后腿为原料，是金华火腿优秀品质的保障。王松兴拥有20余年的火腿制作经验，使他极为了解每一个制作环节。上盐是所有工序的伊始，加盐量与用盐的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火腿的品质。优质的粗盐在师傅们的口中被称为大盐。20余年的火腿制作生涯，使得王松兴深知猪腿的结构，骨头与肉厚的部位需要厚涂，其他地方则一带而过。为了达到入味与防止腐坏的作用，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只猪腿需先后经过8次繁复的上盐工序，除此之外，还需再经7天的室外晾晒，长达8个月的室内发酵。如此腌制而成的火腿，早已不像当年般饱满，盐与岁月共同留下的印记镌刻其上。火腿干瘪而油亮，品质优良。为了获得更加优质的汤汁，吴国平定弃了陈放3年以下的火腿。正如老鸭一样，时光的沉淀带来的不仅仅是岁月的变化，更是风味的积淀。乔国斌生产的优秀的火腿品质，还有那热烈的性格，让老吴十分中意。
2: 这样看过来，我觉得火腿就你这里定了。
5: 火腿我这里定，你这环境最好的。质量上我可以保证。
1: 吴国平早已沉浸于调整老鸭煲的每一处细节。每次外出考察后，他总是要邀请朋友来共同感受新的变化。
2: 你觉得今天试的怎么样？
6: 很好啊，这个汤非常好。
2: 比我们前两次试的要好。
1: 吴国平随手将家中的千张加入煲中，这个无意的行为却触发了隐藏的美味。
2: 这个千层加进去啊，它这个味道很入味。
1: 经由高汤炖煮的后千张，裹挟着浓郁的香气，口感劲道十足。但是想要获得最优质的千张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人们衣食

0: 泡好的黄豆被研磨成浆汁与豆渣的混合体，当地人采用最传统的过滤方式，以保证所有豆制产品仍能保有人们记忆中的味道，将每一滴新鲜的豆浆过滤而出。随后工人们在其中点上卤水，自然魔法瞬间呈现，浆汁转化出块状固体，那是制作千张的必要原料。近一臂长的木质勺柄左右翻转，熟练的工人们往往能够根据经验判断温度是否适宜，直到时机成熟，一勺勺豆花平铺开来。千斤顶代替了传统石板，更自如地挤压出多余水分，层层纱布间叠加的不仅仅是千张，更是人们的辛劳与坚守。将制作完成的千张细心地悬挂在阴凉通风处，是人们今日最后的工序。午饭的餐桌上，千张包、臭豆腐、豆干等既是辛勤工作的成果，也充满了地方特色。
1: 这个千张包呢，是我们浙江金华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菜，特别是我们那个南溪人。南溪人呢，这个千张呢，我做起来是很地道的千张，跟其他地方都不同的，吃起来的口感很柔和，很滑口，加上我们那个这个里面的馅也特别讲究，都是用土猪肉用刀剁起来的，再加上我们这里的千张包呢，用那个粽子的叶包起来的，有粽香味。我们南溪人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所以也是我们南溪的一个地方名菜。
0: 忙碌的一天过后，吃上一口由自己亲手制作的豆制品所烹饪的菜肴，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愉悦。沿用传统工艺制作的手工千张，是吴国平的老鸭包中最后一块拼图，所有食材集合完毕，等待烹煮。绍兴老鸭千岛湖水在同一口大锅中炖煮，随着时间的流逝，鸭子的肉质逐渐变得酥软，丰富的油脂漂浮之上。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温，煮熟的鸭子被辗转腾挪至砂锅内，搭配冬瓜、笋干、千张、火腿等辅料，浓稠的汤汁分层次地浇在砂锅里，再次炖煮，使得鸭肉更加软烂，浓汤吸吮出火腿的油脂与盐分，令整锅食材能够在不放一丁点调味料的情况下，还原出人们记忆中的鲜浓。传统的老鸭包流转于老杭城家家户户的一日三餐之间，想要将其搬上现代的餐桌，让更多年轻人、外地人了解杭城传统风味，就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何不留痕迹的修旧翻新，是吴国平每天思考的问题。建筑、风景、美食，时代中的一切都在不断变化，而人们必须跟上这种节奏。从一碗馄饨的大小变革，到杭帮菜食材风味的创新演绎，再到对一包鸭汤的极致追求，江浙厨师在传承中不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力，成为塑造一方饮食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 30%， 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 50%。 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萧感感这位朋友他留言说想要听平凡的一天，他的留言里这样写道，说心里话，这首歌初听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因为一开始并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反反复复以后觉得越听越有韵味，越听越着迷，这也许就是毛毛的魅力吧，平凡但不平庸，没有锋芒但却有光芒。一起来听平凡的一天。

小谭不想上早八，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听一定有人爱着你。在影院的时候听到这句，我听见你的声音逐渐靠近，但是你穿越时间来我梦里，眼泪就直接掉了下来。有的时候音乐就是如此奇妙，听着旋律，听着歌词，就会让我们共情。一起来听一定有人爱着你。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

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我想这句话是对金庸先生作家身份的最高赞誉了。80后90后基本上都是在金庸武侠的陪伴当中长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问世间情为何物，贯穿了整个神雕侠侣，郭靖黄蓉自射雕以来的生死陪伴，杨过小龙女两个人的痴缠与悱恻，李莫愁的因爱生恨吞噬自我，包括公孙止裘千尺他们俩的爱与杀，陆无双完颜平大小五乱点鸳鸯谱式的配角爱情，武三通对于养女和元君不伦的情感，甚至是郭襄乃至张君宝的求而不得，没错，这些都是爱情。像神雕侠侣当中的情花，娇艳欲滴，也荆棘遍布，果实有的光鲜，有的丑陋，而味道究竟甜美还是苦涩，估计只有尝者自知。歌词里面的离别、错失、苦后、归来，是我们每次在爱情当中必然经历的。而杨过呢，就像是我们年少时偏执、自我、不顾一切又狂烈的爱情。时光唱片通过旋律，让我们一起来追忆金庸武侠中的那些经典故事。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我们继续来听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比起归去来的单纯写情，世间始终你好这首歌则关乎了少年成长，对武学世界或者是说人生境界的观望。第一句郭靖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说的呢就是少年成长初出茅庐的大漠少年，遇到了神箭手哲别、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一步步的成长为华山绝顶论剑的少年。入世剑山遇见这些绝世高手的过程，就是举步登山的过程。比天高的是成吉思汗弯弓射大雕的气魄，是《射雕英雄传》高飞入云的少年义气。第二句黄蓉答，世间当然有比这山更高的啦。黄蓉的爹爹呢是黄药师，生来眼界就站在武学的巅峰，江湖上面走一遭，放眼望去凡夫俗子不过如此，可是依然有收获呀。在最初的最初，浓眉大眼的少年恰好遇到了少女懵懂的江南，武功、才学、名利，这世间一山更胜一山高，可在我心中，世间始终你好。于是，关于价值轻重的讨论就成了这首歌的价值所在。

武侠江湖向来筋骨齐名，但是呢，从衍生的影视剧作以及歌曲来看，金庸的质量远胜古龙。那首《刀剑如梦》才是艺术当中的艺术，虽用于金庸，内核呢却更加的古龙。古龙江湖是属于浪子的，流星划过，来去无踪，要的就是只争朝夕的快意，一剑光寒十九州。刀剑如梦得了古龙的真意，歌曲当中的各色人物都不讲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浪子的现在。初听这首歌时，唱腔层层而进，刀光剑影，马蹄如风，快意无比，就像是痛饮高歌后醒来，尘世俱去，天地间孑然一身。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吧，来去爱恨皆匆匆，最后狂笑长叹，快活悲哀都化作终极疑问，谁与我生死与共呢？可你问过之后，那江湖还是快意，何必英雄长鸣呢？只争朝夕，陶然而醉便好。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时光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一张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故事。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写《天龙八部》这部书的时候，金庸39岁，笔法日臻成熟了，但是少年意气却没有减退。彼时风云激荡，金大侠胸中丘壑与时代碰撞，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书中的波澜壮阔、慷慨悲歌。整个《天龙八部》的开端，正是由段誉在无量山上面揭开，接着万愁谷、天龙寺、江南姑苏，终于遇见了王姑娘，于是情不知因何而起，一往情深。或许我们可能都会嘲笑段誉的那种痴痴傻傻、执迷不悟，可是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学会了精于算计，最终赢得了幸福感的，往往都是一些忘怀得失、执着于此的事情。所以经历了归去来讲情爱，世间始终你好讲修行与伴侣，刀剑如梦讲爱恨皆空之后，难念的经终于要为我们讲一讲执着这件事了。

我们都欣赏随遇而安的人，比如善良的张无忌，没有野心的令狐冲，可我们深爱的就是那些浓烈的执着，比如张敏的偏要勉强，比如郭靖的侠之大者，或者是像萧峰那样对命运不知疲倦的还手，直至至死方休。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当年黄沾受命为电影做的歌，六亿起稿都没有能让电影导演监制徐克满意，黄沾张耳挠腮，翻看古书，看到大乐必易这句话，把中国传统的五声音节反过来变成雨灰绝伤宫，一弹之下悠扬动听，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黄沾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其实也是歌词的写照，他写江湖的纷扰，写成败的难料，写红尘里浪花淘尽，写清风寂寥，豪情万丈，看似点到即止，起意无穷。那么整个歌曲的演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当中呢，也是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众也会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一步地陷入到苍凉和寂寥当中，通过声画合一，将所有听歌的人带入到了笑傲江湖的那种武侠世界。这首歌的曲调简洁悠扬，而歌词呢也有一种宋词的味道，透露着浓浓的侠士逍遥风。很可惜的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电影被忘却，好多歌曲也渐渐地被蒙上灰尘。

0: 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
1: Music Museum，
0: 时光音乐馆。音乐馆。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带你追忆光阴的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金庸武侠剧的经典配乐。如果说呀，有什么武侠影视剧的歌曲评选的话，那么辛晓琪的《俩俩相望》和陈淑桦的《笑红尘》，我想应该是不会跌出前十的。而这两首武侠歌曲的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厉曼婷。厉曼婷是台湾地区最活跃的女性词人，生活低调。那么她的词作呢，也和她的名字一样，古典温婉。女人写的歌，当然还是要女性去唱最合适。《笑红尘》和《俩俩相望》为其中翘楚，《笑红尘》被称作是女版的《沧海一声笑》，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任我逍遥。天越高，心越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歌词表意更直白明朗，配上风华绝代的东方不败，把酒高歌的画面倾倒众生。虽然整首歌都是在唱笑，但何尝不是看透一切之后寂寥情境之下的洒脱呢？其实深意更在此外。

如果说笑红尘是笑中带泪的吟唱，那么两两相望则是相望而不忘的抒怀。歌曲来自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由剧中的小昭唱出。两首歌如同金庸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曲中词意豁达，写饱经忧患、看空世事的胸怀。可是谁又知道，这样的歌词却是出自当年风华正茂的厉曼婷这位小女子之手，其中所展现之风度毫无做作呻吟。而两位演唱者陈淑桦和辛晓琪真正自然的演唱，更是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柔情侠气和帅意。陈淑桦与辛晓琪风格非常的相似，音色清亮而纯美，演唱扎实而不炫技，都为真情实感的宣泄。金庸、王沾、徐克，他们创造了一个男性的武侠世界，刀光剑影、美酒快马、侠骨丹心、快意恩仇。而厉曼婷他们三个女人，两首歌演绎了一个女性的武侠世界，这个世界是柔情的，是细腻的，是看透了的。两个武侠世界合在一起，就是人生了。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

学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它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开
1: 始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看过杨戬看到战后的时候，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

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同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抗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龙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是一块奶酪包呀，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好感觉，大概初三的时候在电台听到这首歌，第一耳朵就爱上了。那个时候没有高科技的设备，只能用耳朵记住，好担心一下子放走就永远不能遇见了。终于一年之后一下子就记住了，邂逅一首好歌就是这样奇妙的感觉。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好感觉。

番茄酱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气温37度的遐想，他说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好自由，听着感觉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哎，那看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带给你自由感觉的气温37度的遐想。

0: 间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2024年2月，新一批中华老字号品牌公布，拥有88年历史的北冰洋榜上有名。然而耄耋之令人难忘的荣耀，令人唏嘘的沉寂和令人惊叹的重生。他曾经是现身天安门城楼的第一国隐，却在中外合资的大潮中淹没了。销声匿迹10多年之后，又以老国货的品牌品质和新国潮的形象气质重出江湖。再归来，看似一切如旧，实则焕然一新。北冰洋是老字号涅槃重生的故事，更是民族品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在阵痛中成长的缩影。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北冰洋，后来是怎么成为第一国饮并走进千家万户的？在中外合资的大潮中鼎盛一时的北冰洋，为什么没有等来品牌的壮大，反而从此急转直下呢？在民族品牌复出的过程中，老字号北冰洋又是怎样涅槃重生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华老字号北冰洋的辛酸与荣耀。

京。北冰洋不只是汽水的代名词，还是北京人的集体记忆，承包了几代北京人的夏天。1983年中央电视台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拉开序幕，当镜头从台上的主持人马季转到台下的相声大师侯宝林的时候，细心的观众发现侯宝林和每位演员旁边的桌子上都赫然摆着几瓶北冰洋汽水，没有纸贴商标的玻璃瓶，瓶里淡黄色的汽水显得格外亮眼。如此高调的亮相春晚，在北冰洋老人张红林眼里却并非值得大写特写的时刻。从1965年进场，张红林跟这家老字号相伴了40载。在退休前，他是北冰洋食品公司的党委书记。在他的记忆里，北冰洋的传奇与荣光那是不胜枚举的。北冰洋汽水一度是人民大会堂、政协礼堂、钓鱼台国宾馆国宴的指定饮品。1970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宴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及夫人一起观看焰火，桌子上摆的就是北冰洋汽水。1984年到1990年，担任国务院办公厅行政司司长的赵庆云曾撰文揭秘中南海宴请外宾的饮料清单。周总理在世时就提出用我们国产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直坚持这一规定，使用青岛产的啤酒、矿泉水，北京产的北冰洋汽水和黑龙江产的黑加仑汽水，四川产的天府可乐，再加上清茶，用这些来接待外宾。在鼎盛时期，北冰洋不仅是宴请外宾的第一国饮，更是属于几代北京人的集体记忆。那时1.5毛一瓶的北冰洋汽水还是不大不小的奢侈品，不过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殊为不易。1936年，商人王宇生投资，在北平天桥路长街开办了私营的北平制冰厂，这就是北冰洋的前身了。冬天从陶然亭的冰面上凿冰，存在冷库里，夏天出售。只有10多个工人的小厂子效益还不错，1937年初就更名为中国制冰厂。但可惜没过多久，77事变爆发，制冰厂被日商强行的租赁了，专门为侵华日军冷藏海鲜、肉类。好不容易盼到日本投降，小小的制冰厂却没迎来第二春。1947年9月，制冰厂资不抵债，连电费都交不起，只能关门大吉。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接手已经倒闭的工厂，召回停工待业的工人们，命运坎坷的制冰厂这才起死回生，北京市新建制冰厂由此诞生。在一开始，制冰厂的主业还是人造冰。到了1951年，第三任厂长邓毅接手，后来风靡京城的北冰洋汽水终于诞生了。如今的北冰洋老人啊，几乎都没见过邓毅厂长，但每个人都能说出他的故事。邓毅厂长请人设计了雪山白熊图案的北冰洋商标，有人说厂长特意聘请了北京画家设计，也有人说只是随意找了办公室的一个会写美术字的职工，画完直接就报工商局注册了。商标的创意更是简单的不可思议，有人说冰棍饮料得凉快，哪儿最凉快啊？北极。北极画什么？雪山白熊呗。就这样，1951年这只大白熊随着80万瓶汽水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北冰洋汽水虽然备受追捧，但是灌装加盖全靠人工，效率不高，如何量产成了卡住大白熊脖子的难题。转机发生在1956年，大白熊赶上了好机遇，支援首都建设的热风涌动，一大批上海名店名牌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南燕北飞。在周总理的邀请下，民国时期就在上海落户的屈臣氏汽水厂正式入驻北京，由屈臣氏为北冰洋汽水带来两条汽水灌装生产线，还有100位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这两条生产线年岁不小，最早是美国人用来生产可口可乐的，装在航母上专供美国大兵，后来屈臣氏给可口可乐代工才到了上海。然而这样的老旧设备在当时的国内已经算先进，当年北冰洋汽水产量增加了1倍，达到500多万瓶。上海迁来的生产线这一用就将近30年。进入1980年，北冰洋终于再次从国外引进了新的生产线，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过去偶尔解馋的奢侈品被人们一箱一箱地搬回家。于是在那些出生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北京孩子的记忆中，北冰洋承包了他们的夏天。仰着脑袋的北极熊，玻璃瓶金属盖滋滋的气泡响，这就是童年的味道。拎着尼龙袋装上空玻璃瓶去小卖部换汽水，是暑假最惬意的事。彼时北冰洋就是汽水，汽水就是北冰洋。在安乐林路22号，现在的天天家园小区的老厂子门口，全北京的个体户和流动商贩或蹬着三轮车或开着小货车，天天排大队，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沙子口外，每人限量60箱，还得拿空瓶子换，来晚了就得等第二天了。1985年是北冰洋的鼎盛时期，这一年北冰洋三个字从汽水品牌正式升级为公司名称，北冰洋食品公司成为北京的龙头企业。那时汽水供不应求，甭管主任还是工人都得三班倒，大家忙得没有足够的时间睡觉。1988年是北冰洋复出前最辉煌的一年，北冰洋志清晰地记载着，当年北冰洋完成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销售收入1.32亿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利润和税金加起来超过2000万元。但就在高歌猛进时，谁也没想到北冰洋汽水竟有一天会从市场上销声匿迹了。

当时的跨国联姻，北冰洋与百事可乐的故事曾经有一个美丽的开始。1988年百事可乐进入中国的第七年，终于把灌装厂拓展到了中国北方。根据当时的政策，百事可乐不能以独资企业的身份在中国生产经营，想进入中国市场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国企当对象。刚好北冰洋想引进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于是1988年百事可乐跟北冰洋有了第一次接触。当时双方共同投资成立了北京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这是百事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第一家灌装厂，生产线上的产品是百事可乐、七喜、美年达，大股东却是占 95% 股份的北冰洋食品公司。北京百事正式投产的第一年，奇特的营销模式让北京市民大开眼界。在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百事举办了一次免费品尝活动。如今司空见惯的赠饮，当年那是新鲜事儿。架势刚一拉开，好奇的市民就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百事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北京百事的饮料车间公司托管，伊利果子面包配北冰洋橘子汽水是根植在北京人味蕾中的集体记忆。北京一清希望借助伊利和北冰洋的双品牌战略做大食品板块，但争议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质疑说，碳酸饮料市场早就是一片红海了，北冰洋离开这么多年还能重返战场吗？有人提出资金不足，能否将北冰洋的生产销售委托出去，我们只掌握技术。不同的意见又来回拉扯，恢复生产的资金迟迟没有着落。就在千头万绪之际，新接手北冰洋的伊利面包食品公司总经理李琦下定了决心。他说，加工商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能有把握吗？他找到北京一清的领导，坚决表示，我们自己干。李琦是土生土长的伊利人，1979年进入伊利食品厂的面包车间，成为了一名烤炉工。从普通工人到企业老总，他不止一次从一穷二白的局面开出一方新天地。1995年李琦受命担任一个小面包厂金穗面包厂的厂长，总公司投资50万元作为伊利面包的二级品牌。很快一个叫伊利尊王的面包品牌横空出世，六年以后便为总公司上缴利润800万元。2001年金穗面包厂和另外一家西河沿面包厂合并，成立了中外合资的新的伊利面包食品公司，李琦临危受命任总经理。他带着大家设立了全市首家饼屋。当伊利面包重新回到北京百姓身边时，李琦又接到了新的任命，恢复北冰洋。而这时北冰洋汽水已经停产多年，原来的研发生产团队早就解散了，就连生产线都不复存在了，从哪里去寻找北冰洋的老味道呢？李琦和同事们想到了档案室。入职北冰洋的第一件事情竟然是翻档案。食品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崔翠翠着实没想到，2009年她从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毕业，刚好赶上北冰洋准备复出。于是崔翠翠和研发部的同事们一起被派到档案室，一边将档案电子化，一边寻找北冰洋的老配方。几十年的档案足足装满了一间房，把所有档案整理成电子文本以后，崔翠翠喜忧参半。喜的是传说中的配方顺利找到了，而忧的是档案里的配方有几十种，乍一看配方内容没什么特别的，水、二氧化碳、浓缩橘汁、橘油、白砂糖、柠檬酸等，可实际上每份配方的原料比例、酸甜比例以及调香都是略有差别的。崔翠翠只好逐一实验。一开始她以为这应该是挺简单的一个事儿，配方有了最后总能试出来，谁知做出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时她才意识到原料的重要性。她举了一个例子，都叫橘汁，但橘子品种不一样，出来的汽水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一款饮料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后的香精，但北冰洋纯正的橘香气来自货真价实的橘子。过去，北冰洋用的是一种叫大红袍的橘子，这种橘子只生长于三峡流域100公里沿岸，材质较硬，生吃的少。不过，它有一个优点，与一般橘子相比，香。

味清爽不腻。每年秋冬橘子成熟以后，一火车一火车的橘子从四川万州拉到北京，小山似的堆在安乐林路的院子里头。北冰洋的老人们都记得那红火的场面，正好冬天是汽水淡季，工人们徒手剥橘子制作浓缩橘汁，而橘皮用来榨取橘油。北冰洋汽水独有的标志是入口后留在喉咙的一抹香气，就像剥下橘子皮时喷薄而出的那种清新。这种香气就来自金贵的橘油。但几十年过去了，到哪儿去找当年的橘子供应商呢？80后的崔翠翠习惯先借助互联网，网络搜索加电话联络，筛出了十几家橘子加工厂。眼见为实，2010年10月，他与时任伊利食品公司总工程师的邢慧明一起到四川和重庆考察这些加工厂。这一看不打紧，有些厂子已经半停产，有的只剩一堆烂设备。最离谱的一家工厂位于三峡工程泄洪区，眼瞅着都快被淹了。

常年和机器打交道，后来辞职下海，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设备制造厂。2010年，他又带着北冰洋学到的技术和下海多年的经验，加入了恢复北冰洋的团队。所以马谦太熟悉北冰洋的老设备了，他果然没看错。原来呀，北冰洋当年曾在四川建立过橘子加工厂，眼下南充这个小厂的老板过去就是为北冰洋加工橘汁的工人。考察小组当即拍板，定下了北冰洋的原料供应商。原料确定了，但崔翠翠的实验进展还是不顺利。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和健康消费需求，他去掉了原配方中的合成甜味剂糖精钠，还有合成色素柠檬黄和胭脂红，改用果葡萄浆和贝塔胡萝卜素代替，但配出的汽水却很难喝，口味根本接受不了。这时崔翠翠不得不向邢慧明汇报，原来的配方不可行。邢慧明是1962年出生的北京人，北冰洋、双棒都是他的童年记忆。他有自己的判断，不是配方不对，而是人们的记忆出现了偏差。他们不再执着于原汁原味，而是制定了新的配方标准，既好喝又接近回忆。为了把控味道，生气勃勃的年轻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们都被请来试喝产品。接着试生产了近2个月，最后一批样品出来，一共6种配方的产品。马谦搀扶着他的师傅，第一代北冰洋员工去工厂，师傅挨个尝过以后挑出一瓶说，就是他了。2011年11月，北冰洋重出江湖，已经是深秋时节。重新上市的玻璃瓶汽水看似一切如旧，实则焕然一新。除了秘而不宣的原味不原汁的口味，汽水的外包装也悄然发生了变化。过去北冰洋的汽水瓶形状宽胖，像一只迷你啤酒瓶，如今新上市的玻璃瓶更显现代时尚，还增加了橘皮防滑纹。过去雪山白熊的 logo 是木刻的，线条粗糙，如果仔细端详，白熊脑袋还有点像耗子。新的玻璃瓶保留了雪山白熊这2个关键元素，白熊的角度和体态没怎么变，但是轮廓上多了一些阴影，眺望远方的神态更加生动而自信。北冰洋3个字增加了棱角感，让人联想到冰山的凛冽。复兴北冰洋，李琦的思路是3个一定。在形象上一定要传统又时尚，包装一定要绿色又环保，口味一定要原味不原汁。在他的设想中，北冰洋的外包装应该由一个年轻人来设计，设计师的年龄要接近北冰洋的目标消费群，那就是80后到00后。80后的郝小英没有辜负希望，她用女性的同理心为老品牌增加了一丝现代人文关怀的温情，在玻璃瓶底部设计了一排小颗粒盲纹，意思是瓶口如有破损，小心划伤。设计的缘起是北冰洋留给人们的另外一个印象，气足沙口。玻璃瓶北冰洋的寒气倍数能够达到 4.5， 而可乐的寒气倍数在 3.3， 二氧化碳更足，喝进嘴里才有酥酥麻麻的感觉，北京话叫沙口。正因为如此，玻璃瓶的皇冠盖压得很紧，撬开时如果用力过猛，可能会把瓶嘴划出一个小口子。郝小英担心普通人看见小口子会躲开，但盲人看不见怎么办？其实选择玻璃瓶作为复出的敲门砖，李琦本来就没打算走寻常路。在上市前，公司内部不少人反对玻璃瓶，认为塑料瓶和易拉罐才是发展趋势，但李琦自有考虑。他考察了一圈，塑料瓶、易拉罐的饮料满大街都是，唯独传统的玻璃瓶不多见，所以李琦相信差异化营销才最能唤醒人们的记忆。于是重新归来的北冰洋没有出现在大型商超，而是最先把玻璃瓶汽水摆进了街边小店和餐饮店的货架上，这与北京人的集体记忆暗暗地契合。曾经大街小巷的小卖部门口都会搁着一大块冰

冰上早有半圆的凹槽，北冰洋汽水就放在凹槽里，店主时不时用手转动玻璃瓶，让汽水均匀受冷。在上市前，李七的心里多多少少有点没谱，但是他显然多虑了。2011年的秋天，北冰洋汽水迅速席卷京城，没有投一分钱广告，只有营销部的一位员工用私人账号悄悄地发了一条微博，没想到京城媒体纷至沓来，还有人生气地质问说，为什么不事先通知他们。仅仅两个月，北冰洋就实现了盈利，第二年销量达到190万箱，第三年销量达到250万箱。到2023年，北冰洋汽水的销量已经增长到了1800万箱。国产老品牌与中国味的久别重逢，大家已经等待太久了。但如果纯打怀旧牌，国货的归来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北冰洋的掌舵者们显然深知这一点。复出13年，已经耄耋之年的北冰洋依然在创业。2017年，停产25年后的北冰洋袋儿林复出了。这一年，北冰洋打开香港市场。2018年，北冰洋在安徽马鞍山的工厂投产，如今已在全国拥有多家工厂以及180个城市经销商。2019年，北冰洋与玉渊潭公园联手推出小鹰橘汁汽水。2021年，北冰洋迎来85周年。它最初在1936年的名字北平制冰厂涅槃新生，化身为一家全新的线下体验店，曾经被签给外方的老品牌，变成了创新灵感的新 IP。 在交道口东大街8号的北平制冰厂旗舰店门口的两只大白熊，经常引得路人频频逗留打卡拍照。进入店内，憨态可掬的大白熊更是随处可见。在老式小推车形状的文创区，冰冰熊大抱枕、棒球帽、手机壳、鼠标垫、折叠伞、马克杯、纸巾抽，甚至还有冰冰熊发卡，无不彰显着北冰洋拥抱国潮的态度。而最击中年轻人和小朋友心的，莫过于2楼的 DIY 亲子区。在这里，顾客可以亲自动手体验面包、蛋糕和北冰洋汽水的制作全过程。实际上，北冰洋和毅力的亲子 DIY 活动由来已久。早在2005年，北冰洋尚未回归时，李琦还在毅力面包食品公司打拼时，就有过 DIY 活动的有意尝试。2017年，北冰洋重出江湖的第6年，位于大兴的北冰洋毅力厂区有一块20多亩的空地，原计划建工业厂房，赶上北京市产业疏解，一年年的搁置了下来。李琦顺势提出，这块地啊，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搞一些文化设施，讲一讲品牌故事。他的想法很快得到支持。短短10个月，一个广受大小朋友青睐的宝藏乐园拔地而起。园区内冰山形状的攀爬设施、北冰洋易拉罐滑梯，还有高耸的毅力蛋糕雕塑，随着一次次面包汽水 DIY 活动，根植进了00后小朋友的童年。如今 DIY 活动走出园区，在北平制冰厂的12家门店升级再现。老一辈回忆青春，80后、90后重温童年，新生代的孩子们则在这样的场景里塑造自己的童年味道。耄耋之年的老字号正在用新的方式实现代际传承。北冰洋重出江湖以后，不止一家国产老汽水宣布回归。2014年，山海关汽水宣布复出。2016年，天府可乐在重庆举行了品牌复出仪式。2017年，一群年轻人注册了汉口二厂的商标，曾经的汉口二厂滨江牌汽水以全新面貌上市，迅速成为网红。没有人会一直怀旧，但品牌的故事和魅力可以历久弥新。在暗流涌动的饮料江湖，北冰洋的荣耀沉寂与重生，不亚于一次跌宕起伏的大冒险。在阵痛中成长之后，民族品牌终于有了与市场掰掰手腕的勇气与底气。

0: 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

0: 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2: 今天请听第5集《曲折征程》。
4: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董瑞，我现在是在四川广元苍溪红军渡纪念馆前的广场上。从这里放眼四望，郁郁葱葱的塔子山下，浩浩荡荡的嘉陵江奔涌而过，拍击着江岸。我脚下的这个塔山湾渡口，正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将士浴血奋战的主战场。1935年3月28号，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就是从这里发起进攻，打响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为部队继续向西发展、接应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5: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曾经屡建奇功，威震川陕，是久经沙场的一支铁血劲旅。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因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之际，坚守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取得了反六路围攻大捷，一举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8万多人，缴获大量枪支和火炮。1935年3月，为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发起著名的嘉陵江战役。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6: 当时啊，国民党军在嘉陵江沿线布设了重兵，还把沿江的船只都给破坏了。 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经过周密的侦查，决定把敌人防御最薄弱的塔子山作为主渡口。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红四方面军造出了几十条像蚌壳那样底部狭窄上边宽体的蚌壳船，悄悄地送到了江边。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他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渡江发起进攻。
5: 在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以疾风扫落叶之势突破了敌人数十个团苦心经营的嘉陵江防线，攻克了扼守川陕要冲的剑门关，共歼敌10000余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为了能够与中央红军尽早会合，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主动撤离存续2年多时间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从强渡嘉陵江那刻起，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就开始了充满艰难曲折的长征路。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7: 强渡嘉陵江以后，红四方面军8万指战员沿着闽江河谷一路西进，攻克茂县、汶川等川西北重镇，牢牢掌握了闽江上游的大片区域。此时中央红军也闯关夺隘，一路北上，向着茂公方向全速前进。两大主力红军南北呼应，双向奔赴，在川西北的崇山峻岭间加速靠拢。
5: 1935年6月25日，在四川茂公以北坐落于群山之间的两河口镇，细雨纷飞，云雾缭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在路边简易的油布帐篷下翘首等待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到来。自1931年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与中央红军领导人已经近4年时间未曾谋面。此次雨中相迎是党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中央红军对骁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表达敬意。军事专家董宝存：
8: 大家一见面互相打量，才发现那个时候张国焘身材高大，满面红光，而毛泽东头发凌乱，脸庞干瘦，周恩来的面色也蜡黄，一副病容。当时啊，两军会师的时候，中央红军历经九死一生，也就剩下了10000多人。红四方面军这时候有8万人，两支红军队伍的境遇及力量对比几乎写在了双方领导人的脸上。
5: 红四方面军自1931年成立以来，虽然名义上由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组成核心领导层，但部队的重大决策、人事安排、战略走向始终由张国焘一人独断专行。杨尚昆同志曾这样形容张国焘：脸上没有春夏秋冬，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喜欢在肚子里打主意。会师之初，张国焘误以为中央红军至少有30万兵力，一度表现得恭顺谦和。可当他摸清双方真实兵力差距之后，拥兵自重的野心迅速膨胀。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6: 党中央主张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认为啊，应该西退到川康边地区，或南下攻取成都。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明面上同意北上，实则阳奉阴违。他向中央要权，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党中央坚决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团结，还是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0: 1935年八月，根据党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右路军，党中央所在的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八月下旬，右路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等率领下，从毛尔盖地区出发，跨越大草地，攻克了敌人重兵设防的包座，打开了北上甘南的关键通道。在国防大学教授刘波看来，包座战役是红四方面军为保障红军共同北上而打的一场关键硬仗，充分体现了两支红军主力为实现共同革命目标相互策应、顾全大局的革命精神。
1: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考虑到红一方面军长征以来减员较多，因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请战，提出由红四方面军的30军、4军全面承担攻打包座的任务。徐向前亲自指挥包座战斗，这场战斗啊，红军是大获全胜。胜利的消息传来后，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说，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0: 当右路军将士打下包座，部队进驻四川巴西之时，张国焘却公然违背中央决议，强令已经进入草地的左路军全都折返阿坝，同时密电陈昌浩，要求右路军也掉头南下，甚至企图裹挟党中央改变北上战略方针。一时间形势风云突变，党和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面。危急关头，1935年九月十日凌晨，党中央当机立断，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及军委纵队连夜紧急北上。军事专家董保存：
2: 当时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的官兵，听说中央红军悄悄地北上了，就吵闹起来，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两边，已经架起了机枪。有人打电话给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报告说中央红军走了，甚至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呀？就在这种时候，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0: 毛泽东后来把长征途中的草地分裂视为革命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时他甚至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面对这场严重分裂，内心承受巨大痛苦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有一天，他和30军政委李先念坐在山包上休息，过了好半天才叹息道，我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儿。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张国焘对徐向前是用而不信，既依仗他的军事才华，又处处打压防范。早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徐向前就向党组织提出了生平第一个个人请求，不当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想去中央红军做点具体工作。面对张国焘一意孤行的分裂行为，中央红军果断决定北上。就在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亲自找徐向前谈话，征求他的意见。他虽然赞同北上，但反对四方面军分家。就这样，他错过了跟着党中央走的机会，抱恨终身。
0: 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部队先行北上后，1935年九月13日，张国焘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做出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并污蔑党中央北上抗日救国的战略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却把自己的南下退却逃跑主义美化为进攻路线，并声称要对反对其南下错误方针的分子 予以纪律制裁，妄图压制不同意见。留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对狂妄的张国焘展开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在会上，张国焘的亲信黄超狂妄地骂朱德老糊涂、老顽固。朱德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朱德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对张国焘的肆意妄为形成了有力制约。恰如徐向前所说，朱总司令的地位和分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所谓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
0: 张国焘裹挟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个人野心愈发膨胀，竟然于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啄木雕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所谓的临时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后张国焘命令部队发起绥崇丹茂战役，意图攻占川西北的丹巴、茂功等地，打通南下川康的作战通道。国防大学教授卢勇说，绥崇丹茂战役所处的川西北高原山高谷深，易守难攻，但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仅用15天时间就击溃敌人6个旅，打出了红军的赫赫威名。
4: 红四方面军的将士打仗特别英勇，善于奇袭野心，他们夜间行军作战的时候啊，战士们会点了一根香插在竹筒里面，筒口向后，这样前方哪怕有敌人他什么也看不见，而我们后面的人却能看见香头上那一点红光，就能保持队形不乱，人员不掉队。
0: 首战告捷后，红四方面军将士乘胜追击，又接连攻克宝兴、天泉等多座县城，并在川西北地区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兵锋直指富庶的川西平原。连续两场硬仗的胜利让张国焘愈发狂妄自大、盲目乐观，党中央多次发电报提醒他南下川康绝境重重，毫无出路，但他全然不顾。当时四川各路军阀看到数万人的红四方面军要来四川抢占地盘，很快摒弃内部的派系纷争，联手反共，20多万川军兵力四面集结，层层合围，从各个方向压向一路南下的红四方面军，战场形势急剧逆转。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天泉一战后，郭兴奇是跳墙才侥幸逃脱，当时很多人都劝他后撤保存实力，但是郭兴奇却清楚，一旦红军要是冲破了岷山防线，成都平原猛虎大开，那刘湘的核心地盘，郭兴奇自己安身立命的根基全都不保，所以他只身赶到了黑竹关，找到总指挥潘文华请战，重返一线。
0: 1935年11月16日拂晓，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的关键一战在百丈关骤然打响。四川大军阀刘湘下达了死命令，临阵后退者一律就地枪决。川军集结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集中强大的火炮和一架架敌机向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整团整营的敌军像潮水般发起猛攻，阵地上处处是枪炮声、爆炸声和喊杀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这场战斗从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状态，激烈的程度让久经沙场、见惯了生死的陈锡联、许世友等红军将领都深感震撼。
5: 陈锡联把敌人比作成韭菜，红军急攻上百挺机关枪扫射， 了一茬又来一茬，漫山遍野的全是敌人，尸体把壕沟都填平了，但是敌人呢还踩着尸体往前冲。我们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跳出战壕和敌人白刃格斗，还有的战士身负重伤，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0: 在百丈关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将士以顽强的意志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拼死决战，将纵深穿插、迂回包围、夜战、奇袭等山地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术打法运用得十分娴熟。然而在绝对的兵力悬殊与无休止的消耗苦战面前，再精妙的战术终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战局走向。血战七天七夜后，部队伤亡惨重，被迫退守到地瘠民贫、天寒地冻的川西北高原，在那里又因为缺衣缺粮、补给断绝，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一下子锐减到40,000人。军事专家董保存：
6: 草地分兵以后，红四方面军一位宣传员编了一首歌，其中有两句的歌词是这么写的：1,2,3,4,5，反对毛周张伯谷。毛周张伯指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伯谷。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以后，这位宣传员又编了一首信歌：1,2,3,4,5，去找毛周张伯谷。从反对到去找，这是多少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种觉醒。
0: 百丈关血战的沉重挫折，证明张国焘所坚持的南下之路已然碰壁。中共中央持续发电对张国焘进行规劝，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也对他耐心争取。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所谓的临时中央，历时9个月的分裂闹剧就此落幕。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并决定共同挥师北上，穿越草地，挺进陕甘。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来说，这将是他们第三次踏入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松潘草地。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7: 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躲过了敌人致命的枪弹，但最终因为饥饿、伤病牺牲在了茫茫草地，倒在了长征胜利的前夜。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曲折历程，特别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损失，从反面深刻教育了全党和全军指战员。他用鲜血和生命有力地证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
0: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四军到达甘肃会宁，两天后10月9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正式会师。风尘仆仆的红四方面军官兵受到红一方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红四方面军历时1年0.7个多月，终于完成了伟大的万里远征。党中央、毛主席后来对红四方面军官兵作出中肯评价，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现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表示，漫漫长征路恰似一座烈火熔炉，红四方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对党的忠诚更加纯粹笃定，战斗意志愈发坚韧如钢。
8: 1938年张国焘叛逃后，

0: 党内外不少人都担心原四方面军干部会不会人心浮动，出现大量逃亡。结果呢，张国焘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这支从血火中走来的队伍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屡立奇功。解放战争中，他们又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为全国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1955年人民军队首次授衔，从这支英雄队伍中走出了一位元帅、两位大将、14位上将以及数百位中将、少将。
1: 曲折历程，苦难辉煌，当年英勇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绝境中奋起，挫折中前行，用生命诠释了对信仰的无限忠诚与执着追求。如今放眼祖国大地，硝烟散尽，山河锦绣，但新征程的考验却从未远去。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红四方面军将士们的长征经历启示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永远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历史的回答，是现实的昭示，更是走向未来的信念之光。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五集《曲折征程》，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王瑞涛、董瑞、段义俊，编审李彦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六集《孤军北上》，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

0: 攸关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 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0: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3: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亿3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6: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6: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8: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2: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 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

0: 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他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

0: 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程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1: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降低。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22度。12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2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5到21度，海洋气温15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点50分，全天执行2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50分，全天执行22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3: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每每提到家乡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和美好的儿时回忆连在一块儿。那唱出我们美好儿时回忆的还有一首关于海的歌，那就是外婆的澎湖湾。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著名作家郝在京在长海县采风时曾赞誉，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你能下海，他也能下海，而独独长海人永为人先。郝在京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家协会会员，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编辑。2009年仲夏时节，郝在京亲赴长海县。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倾听郝在京的文章《小岛外面是大洋》。鱼，木鱼，渔猎，自古渔猎并称。猎手在森林中追捕野兽，渔民在大海里追捕鱼类。渔民也是猎手，渔民不但是猎手，而且是更加高明的猎手。想想看，追捕野兽还能看得见，捕鱼却形同大海捞针。猎手骑马坠地还能改成步行，行船却要对付那变幻莫测的大海，翻船就是灭亡。当个渔民对于我们人类也是艰难的转变。人类原本是猴子，猴子属陆地动物，天生擅长爬树，也能下地行走，于是变成直立动物。可你见过哪条鱼竖着游泳？你又见过哪个鱼人长出鱼鳃尾鳍？对于人，下海斗浪那是创举，也算变异基因的努力呀。穷追原始根基，我感到自己似乎接近了獐子岛人的文化基因。捕鱼在各种生产方式中难度更大，渔民理所应当战斗力极强，那么这渔民出身的獐子岛人也就天性能干。农民属牛，牧民属马，猎民属虎。

五。那么鱼名属什么？我惊异地发现，十二属相全是陆地动物，为何没有鱼？张子道人说了，水里也有十二属相，那水底觅食的海参就是温顺的海牛，那浪里穿梭的带鱼就是奔驰的海马，那吞噬同类的鲅鱼就是凶狠的海虎。海岛渔家人比大陆农民多了一番见识。獐子岛人历来从事渔业，他们熟知小岛外面是大洋。在遥远的年代，即使小岛上獐子成群，鱼虾扑岸，祖辈们仍然把生命释放于长天沧海，不惜风浪之险奔赴远洋。从这个小岛出发的渔轮东出日本海，南下印度洋，比郑和下西洋跑得还远，到外国人的家门口渔猎，那不是一支英勇的远洋舰队吗？可又不止于此，除了捕捞业以外，獐子岛还有发达的海上养殖业。别看岛子小，加上周边的海洋经济区，可控面积居然有50万亩之大。岛上水肥，鲍鱼小苗安然滋长，长到指甲盖大，空运南方，投入温暖的海水，快速长大后又回到北方老家，在清澈凉爽中积聚养分，周边海域建成了现代海洋牧场。獐子岛人在此耕耘海田，这里的人们既是渔民，也是牧人，还是农民。现代的獐子岛人使我的思绪又回到古代的敦煌人。敦煌秘史持续演进，频频落败的农人警醒了，他们不但开始学习骑术，而且给战马披上钢甲，终于战胜畜牧群落。半农半牧的人们开始重视军事，筑垒摆阵，弄得狩猎群落无处施展，最终还是先进者胜出，因为他能综合各种生产方式的优点。这使我想到獐子岛的优势，正是利用科技手段综合农牧渔业各种生产方式而成。岛上的优势吸引着大量外来劳力，这岛的公共设施完备而先进，医院有 CT， 社区中心免费上网，从幼儿园到学校到养老院，本岛居民人人享受终生保障，所谓小康生活也就是这个样子吧。谁不盼望小康？有的地方埋怨缺少成功的条件，有的地方成功了又是昙花一现。对于追求者，这小康日子似乎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求。现在海市蜃楼就在我们眼前，不但看得见，而且摸得着，小康世界神龙活现。怪不得十二属相还有个龙，能上天，能入地，更能下水，海陆空皆能，名副其实的百兽之王。龙生于水，獐子岛近水，这里的人大概是属龙吧。可是你能下水，他也能下水，中国沿海的岛屿多了，而独独獐子岛永为人羡。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卫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姑娘媳妇们经常给哨所战士洗床单被套，有一次魏淑燕和姐姐一起洗被套，被套是棉线的，晒干后有褶，要甩点水，被套软糊了再抻直折叠，才能叠得板正，叠出棱角。那天晚上姐妹俩攥住被套的两头分开来，像拔河一样，一人喊着号子，两人同时朝相反方向用力拽，要把被套抻平整。那天不知为什么事，姐姐笑起来没完，魏淑燕也笑得没劲儿了，没拽住，晃了一跟头。那天晚上被套愣是没有叠完，第二天才全部叠好了，送到哨所给套上。过端午节，群众包粽子、煮鸡蛋，都要给哨所送去一些。每逢八一建军节，哨所战士和民兵们同吃一桌饭，共同庆八一。渔村第九户和张家楼的八户居民，好的就像一家人。1976年，魏淑燕结婚了，又坚持一年。1977年退出女炮班，由比她小两岁的本家姑姑魏传娥接替她当班长。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瞄准手杨玉英的手被炸了。当时他们女民兵参加采石劳动，用铁锤打钢钎，在岩石上钻眼儿，放进炸药和雷管，点燃后爆破，炸开掩体取石块用来垒墙坝。杨玉英负责点燃导火索，结果出现意外，右手被雷管炸了，只剩下拇指和食指，其余三根手指全被炸没了。十指连心，伤一根手指也疼痛难忍，何况是一次性炸掉三根手指。疼痛也罢了，手残疾成这样以后还怎么用，做事情肯定是很不方便了。当时杨玉英疼痛加难过，快要崩溃了。人们没有想到杨玉英伤愈后仍然坚持参加垒坝造田劳动，残缺的右手使不上劲儿，就左手多出力。看着他比过去明显笨拙的动作，大家既敬佩又心疼。杨玉英是瞄准手，首长来接见观看女炮班射击表演时，杨玉英瞄准后就用仅剩二指的残疾右手击发，照样打得准，首长看了非常感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女炮班农业生产、军事训练、实弹射击，为首长表演，各方面成绩一如既往的好。女炮班的好传统、好作风在他们这一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且因为有纪录片《渔村第九户》佐证，这里就没必要多费笔墨，在影像面前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苍白。魏淑燕嫁给了谁？庞增权的弟弟庞增林，及第一代女炮班炮长王淑琴的小叔子。这样说来，第一代女炮班的五个人，除了张淑英，其余四人都和魏淑燕有相当近的亲属关系。王淑琴是妯娌，是大嫂，杨金荣是二婶儿，魏传琴是堂姑，徐福英是姨和姑。庞增林和哥嫂都住在船梯沟，庞增权住四间房，庞增林住三间房。魏淑燕16岁时，庞母就托也住在船梯沟的徐福英到张家楼提亲。徐福英是魏淑燕两头的亲戚，无论从爸爸这头论还是从妈妈那头论都非常近。 既是姑又是姨的徐福英来提亲了，魏家自然是很重视，但魏淑燕以年龄小为由没有同意，当然后来是同意了的。魏淑燕和庞增林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就是庞小丽。1980年他们家搬出川提沟到圈内的盐场定居，丈夫庞增林在海洋乡渔政站工作直到退休。说起女儿庞小丽，魏淑燕也是满满的自豪。庞小丽上学不用操心，她顶多问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庞小丽在学校威信高，追求她的男孩很多。庞小丽过生日时，很多男女同学到家里来，带了生日小礼物一起玩。庞小丽中学毕业后在乡冷库上班，有一次乡宾馆经理问庞增林几个孩子都在干什么，听说庞增林的女儿在冷库工作，就说宾馆缺人来这里得了，打扫个卫生什么的也行。庞小丽在宾馆上班，端茶倒水，举止端庄，彬彬有礼，乡领导见了就问这是谁家的闺女，知道是魏淑燕的女儿，哎呀，有其母必有其女，乡里正好缺打字员，就调去先干着。庞小丽工作兢兢业业，上下都很满意，几年后转正成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今魏淑燕的外孙女20岁，孙女15岁，孙子10岁，老两口多数时间在海洋岛居住，也有时候到县城大长山岛的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晚年生活很充实。渔村第九户原来是在银幕上放映，现在制成 DVD 可以在电脑上观看。影片里那些耄耋老人多已去世，那些缺牙豁嘴的孩子也已年过半百，女炮班的姐妹们也都进入老年行列，他们在银幕上留下青春影像，弥足珍贵，值得永久回忆。而魏淑燕站在85加农炮旁，手举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无论过去多少年多少代，再回头看还是堪称经典。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瑶山要去夜钓，六姐让她去鹰嘴礁，可鹰嘴礁非常险恶，六姐却说多年闯海的汉子还怕这些？瑶山经不起六姐的浆，凭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起了风，浪也大了，瑶山在风浪里转了向，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他以为是一条大船，就急忙追了一程，大船不停，瑶山也泄劲儿了，橹摇得也慢了。说来也怪，他慢摇，红灯也慢走，他紧摇，红灯就紧走。瑶山实在累了，就把橹停下来。这一停倒好，瑶山往四下一看，乐了，这不是鹰嘴礁吗？这个时候的鹰嘴礁，外边风吼浪叫，礁丛里却风平浪静。瑶山一筐线没下完，上钩的鱼打的水花一片闪亮，他急忙拔线，一条条黄花鱼勾勾不下。他下了四筐线，小船舱都满了。等鹰嘴礁外风浪小了，他才摇着沉甸甸的小船往回走。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气儿，日头冒红的时候才摇到岸上。一进家看见六姐还没走，就高兴地告诉她自己从来没钓过这么多的鱼。有鱼就有米，瑶山也不计较家中多了一张嘴。张六姐帮她做饭，她照常出海打鱼。三天过去了，姑娘也不说走，瑶山照样是潮潮鱼满仓。一个月过去了，岛上的打鱼人也从鹰嘴礁渔场潮潮满载而归，渔家人有吃也有的花，脸上露出了笑容。

又过了一个月，姚山看着姑娘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他脸红地对张六姐说，我家就缺个做饭的，你要是不嫌俺穷，咱俩就一块过日子吧。姑娘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乡里邻居就为他俩办了喜事儿。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火，不到半年光景，还清了饥荒，转过年来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姚元儿。小姚元儿过了周岁，就能咿呀的学语逗人了，把姚山稀罕的不得了。出海回来就抱着孩子亲，曲不离口的唱给孩子听。可是张六姐呢，却变得寡言少语了，有时候还掉上几滴眼泪。姚山问她，她只是抹泪。姚山急了，她就说，哎，早晚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张六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对姚山说，我本是龙王的小女儿，来到人间取名张六姐，三年的夫妻缘分到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鸡叫之前我要赶回龙宫。姚山一听傻眼了，他哭成了泪人，说什么也不让六姐走。张六姐说，不走不行啊，爹爹百年一寿，发现我私奔人间，你和孩子就没命了。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场又一场。刚过后半夜，海面上劈雷火闪的，张六姐知道是姐姐们来接她了。临走时又告诉姚山，我去三年不回来，就等我儿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妻子走了，姚山盼了三年，直到妻子回来是没指望了，他把心血全花在儿子身上，又当爹又当娘，好歹熬过了18年。儿子满肚才学，这年春上儿子要到京城赶考，姚山盼妻心切，不等儿子赶考，就同儿子一起搭条大船，领他去牛家山见他的母亲，全家团圆一番。可牛家山在什么地方？船家听老辈人说过有个牛家山，但是谁也没见过。大船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抛锚停下来打听一番。当地的老人也说，听过有个牛家山，离这儿不远，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船家继续在海上航行，姚山因为打听不到牛家山，整天愁眉苦脸，望着西沉的日头，又一天过去了，伤心地唱道，天上有天九重天，地上有地阎王殿，世间有个牛家山，谁能指点我姚山，18春秋盼六姐，还等哪年哪一天。那姚山的歌声是否能引来龙宫里的张六姐呢？请听下回分解。

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多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是长海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玩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网络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

资源的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陆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陆，欢迎您的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5月12号上午，在两台履带吊的协同作业下， K13+700段合龙段精准就位，实现精准安装，顺利合龙。此次关键节点的圆满达成，彻底打通了后续全线施工的海上运输大动脉，标志着长海大桥主桥工程正式迈入加速建设的新阶段。长海大桥三标段工程技术主管熊明威：
2: 钢栈桥的设计最大承重是165吨，主桥建设中所需的大型设备，比如履带吊、大型悬挂钻，这些设备都能通过钢栈桥投入施工，混凝土、桩基以及下部结构等施工材料也通过钢栈桥进行运输。我们栈桥在合拢之后，主桥施工就能顺利开展。
1: 钢栈桥作为跨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先行工程，为大型机械设备、施工人员及建设材料提供安全高效的运输通道，是主桥结构施工的前提条件。钢栈桥的合龙预示着工程关键节点实现新突破，标志着跨海段主体工程正式进入加速建设阶段，为后续墩身浇筑、箱梁架设等关键工序创

0: 造条件。长海大桥工程项目指挥部总工程师王龙志：
1: 本次港展桥顺利合龙，是长海大桥项目的重要节点，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海域施工运输体系，更对后续项目的资源统筹、工序衔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运用前沿的施工技术，遵循严格的质量标准，实施优化的施工组织，全力以赴、高标准完成年度建设任务。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严苛的施工质量要求体现在每一个细节，全长 11.6 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采用钢管桩加背雷梁装配式结构，配套环保阻锈、热镀锌防腐工艺，在保障结构稳定性的同时，最大程度保护海域生态环境，有效破解海域施工受潮位、恶劣天气限制的运输瓶颈。长海大桥项目指挥长白宇：
3: 针对复杂海域施工环境，项目创新采用装配化施工模式，运用打桩船加钓鱼法多点同步作业，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三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合龙平面偏差仅3毫米。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从高空俯瞰，长海大桥栈桥如一条钢铁脊梁横卧碧波，钢栈桥犹如蛟龙出海般的昂首挺进，每一寸延伸都浸透着建设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次跨越也都推动着海岛人大桥梦的现实距离更近的一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

0: 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10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兵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兵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岗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兵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兵，并将其与龙宫的兵丁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兵丁，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